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

0: 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日，叶天地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领导了上虞革命啊。
2: 一个地方你跟硬币谁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跟你地理蛮是好，一道蛮在考我个，三亚讲地理之父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嘛是不啦？等于搿搿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新的一个哦。
0: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自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迪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四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邓慧报道。
3: 为了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4: 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大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导致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会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来到义亭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竖障清理作业，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
5: 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所以特别是台风来临之前，这个隐患我们要给它消除掉。
4: 据了解，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季，区供电公司紧扣防台保电工作重点，全面启动电网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辖区各乡镇街道为单元，对高低压输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线路通道竖障、设备缺陷、低洼地段干塌隐患等各类风险点，通过常态化开展竖障清理、设备特巡、隐患整改、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疏通电网安全通道，提升电网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
5: 基本上都是他们设备运维班组在日常巡线过程中发现隐患，然后上报需求，上报给我们，让我们来那个给他们修剪一下，消除隐患。
4: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竖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辖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为了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以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上午10分，在龙山公园园区内，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工作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能力，杜绝大风天气树木倒伏隐患。同时，工作人员重点聚焦电力线路周边绿植安全隐患，全力消除树线矛盾，对紧邻供电线路及遮挡线路和存在触碰风险的树枝杂枝进行精准修剪切割，清理高空枯枝微枝，避免台风大风天气下树枝摇曳触碰电线，引发线路短路、漏电、停电等安全事故，从源头杜绝树木与电力设施交叉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辖区电力运行安全和道路通行安全。下一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与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区公园绿地、行道树、园林设施的动态排查管控，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问题，全力筑牢城市园林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城市安全和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以生态实践为主线，正式启动清空守望者护鸟科普主题活动，通过基地共建与课堂宣讲，为辖区青少年打造集生态研学、实践育人于一体的暑期特色课堂。
0: 7月7号，由绍兴市上虞区野鸟保护者协会、百官街道半山社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社会实践团队三方共建的清空守护者护鸟社会实践基地正式签约授牌，标志着社区拥有了常态化生态科普专属阵地，也为本次暑期护鸟系列宣讲户外实践活动筑牢硬件支撑。基地落地后，首场宣讲邀请上虞区野鸟保护者协会会长邱中海担任主讲，他生动讲解了白鹭、秀岩等鸟种的生活习性，普及候鸟迁徙与城市栖息地保护知识，同时针对随意投喂、惊扰野鸟、私自捕捉等常见误区进行重点纠正，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的爱鸟护鸟观念。下一步，半山社区将持续用好清空守望者护鸟社会实践基地平台，常态化开展月度护鸟科普、季度观鸟研学活动，助力青少年在亲近自然中增长。
1: 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在上虞，有一位设计师一连开了2家西餐厅，一家藏在画廊深处，一家直接造了一座花园。与其说是在吃饭，不如说他把诗和远方直接端上了桌，到底有多特别？那么接下来就带您一起看一看。
0: Molo码头餐厅目前有2家店，云泰店走的是画廊轻奢风，墙上挂着主理人陈卫江在新西兰旅行时拍摄的摄影作品，空间通透，灯光柔和，适合安静约会或商务简餐。而万悦城店则像是一座莫奈花园，喷泉、鲜花、橄榄树、玻璃顶、阳光，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街头的露天小馆。
2: 这个可能呢，

0: 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1: 两家店菜单同源，都拒绝预制菜，食材当天处理，现点现做。72小时低温发酵的披萨饼底，现剥的大虾，现腌的鸡肉，是店里的招牌特色。
0: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虞的街角藏着一间温柔的小店。2025年5月，上虞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芽咖啡正式开业。
2: 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3: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叶底下。
4: 轻轻的，
5: 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调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

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鹤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0: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记下时节，正是赫合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
1: 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 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 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
2: 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是马伦用别人的名字每年大量高价采购的，不然这边的茶园估计撑不到现在了。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0: 我还是觉得《冰雪诺亚》的结局太遗憾了。主人公经历风雪，排除万难，终于解救了公主。但是两个人呢，一个爱冒险，一个更爱自由，最后还是分道扬镳。带有现实主义的残酷美学，回味更久嘛。哎呀，孩子他妈既然这么想，那我可以大发慈悲，做一个彩蛋，完成你的心愿。
1: 什么彩蛋？
0: 等游戏上线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我们再回这儿来庆祝。你好，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

0: 刚开玩笑的，来吧。
1: 别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我
2: 刚刚
1: 不是我很安全，你别。哎，对，走。
2: 我告诉你，我领着你很久了，就因为你，你想打压他，还想泡他，而因为你，我工作都没了。
1: 你老实给我待着，你肖天然，你干啥玩意儿？你
2: 干嘛呀？
1: 真服了你！
2: 你干什么？
0: 你们两个姐弟真的，一个狗咬吕洞宾，一个脑子里装了狗不理。你知不知道这一拳我能拿你多少赔偿金啊？
2: 我
1: 坐下。
0: 我想让你进去拿赔偿金，分分钟的事儿。
1: 你拿着。没想到陆巡被打，竟然是因为我叫来了钱川。这不会就是电影里经常演的

0: 我重不重？
1: 对我来说，刚刚好吧。
2: 哎，我重不重？
3: 对我来说，哎，刚刚好吧。
0: 别问我，咱们跟谁谈恋爱？
3: 反正也不是跟我，你。
0: 什么父母之心？
3: 不是，我那个。
4: 这是我最后的决定，草稿都在这里了。这是永久的授权书，我已经签了字。就像你说的，我没有原谅他，我只是放过了自己。打电话给他，我今天就从这里搬走，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了。
1: 授权书？这签
0: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哎呦，别拍了，成功就成功，你打我干
0: 什么？那你看啊。
5: 我跟你说啊，偷袭不算你厉害，有本事咱们就公平比试。
6: 咋还较真儿？幼不幼稚？
5: 静蹲，敢不敢？
6: 比就比，要比就比负重平板支撑。
0: 裁员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的全景地图呢，可以留下以前的影像。你看。我见过马伦基斯，他自己喝着水跟代客的茶水都是同一种，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的巧，查了一下，果然。
0: 你这个是作弊啊！我跟你说，赌约不算。
1: 你还有没有想看的人呢？上次在医院我看你哭了，是不是？梦到你父亲了。

0: 歪了，歪了，还是歪的。
1: 莫里斯恩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好，但不是因为钱薇。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在 AES 没有任何自己的人。后来遇到了你，公司帮你还清了所有的账务。你呢，也相应的帮公司做了一些不能说的账。可是后来，我陪我哥陪你出国，是你陪我去的，我们吃了不少的苦，好不容易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争到了国内的业务，我想尽办法把你升到了总监的位置，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公司把上市的任务交到了我手里，我需要我未来接手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公司，只有重新上市，彻底的改变，你做的那些事才不会有人再去查。
1: 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我没有找退路的意思。
0: 律师费的生活已经支撑不了你了，那些熬夜赶公交的日子

0: 我可能因为前卫去怀念过去，但不代表着我会怀念那时候的自己。我答应过你，我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帮你立住脚跟，去把握住属于你自己的一切，这点我绝不食言。就像那个标本，定是因为我挂歪，而是因为这个钉子它本来就是歪。不过没关系，你把它放到架子上，它不就正了吗？
1: 若美是气死了，把它处理干净，控制好舆论。
0: 我现在就去办。

0: 为什么会搞这种青春期的调情手段？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暗恋我？
1: 没有。
0: 那你干嘛无事献殷勤？我昨天好像有点喝多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你是不是很期待我要有什么话对你说？
1: 你出到神经病跑的时候，为什么离我那么近？还有你说你做的那个梦，什么意思？你在梦里头跟谁谈的恋爱？你喜欢的是谁啊？
0: 没事。
1: 这回我先问你，你必须回答我。回答完了我就告诉你。
0: 说就说，我在梦里其实喜欢的人是。
2: 可以了啊。

0: 是宠爱派，我们在办会员抽奖活动，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顾客，元气满满，工作不带鸡蛋礼包已经显示签收，祝您享用愉快。我不是他们家会员啊，先是外卖后是中奖，明白了。梦里的陆逊就说过要为我收集所有的幸运，可我嫌体正直的人设很统一嘛。钱伟啊，恭喜你通过法考啊！ 我给你准备了多余准备了，这是鲜花、零食、维生素，分明就是堵我路啊！钱伟啊，通过这一桌子东西，能看出来这个兄弟对你很用心。但是啊，我觉得你跟着一个可爱、善良、才华横溢、聪明伶俐的领导。
1: 更重要，给礼物。哎呀，哎呀，小金啊，子欣啊，快请快请。哎哎，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最近啊，哼，墨子欣天天找陆巡开会，天天找陆巡开会，黑天白天，白天开会能理解，黑天你开什么会？你开会。
1: 要我说啊，这陆巡呢，早晚就得嫁入豪门呐。你呀，要做一个备选。你像我，
3: 哎呦我，咱们律所最近桃花挺旺啊，钱维被追，陆趴也被追，
0: 你看着没？傻瓜都追。
1: 不是你说谁呢？
0: 现在的小新，是不是还没有放下陆巡啊？

0: 陆巡，这个月你帮我经手的项目都处理得很好，我想邀请你做我们公司的长期法律顾问。大家同学一场，你要是有什么顾虑或者是想提的要求，你就尽管说，我都会尽量满足你的。
1: 短期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长线的呢恐怕不行。我今年跟明年所有的业务都已经约出去了。
0: 我知道你忙，但是清凉坊歌是我自己一手做出来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版权运营，在版权方面你是专家，交给别人的话我也不是很放心。
2: 陆巡啊，这样吧，你先整理一下你下半年的工作啊，看看能不能挤出点时间。莫小姐啊，这段时间给咱们律所啊提供了很多的案源，咱们该帮助的还是要帮助的啊。这样，你中午啊走动，请大家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啊。啊。
0: 你不答应，是怕有人误会吧？你放心吧，都这么久过去了，我早都放下了。我现在呀，最重要的就是事业。
1: 是，我知道，我们是公私分明，但是外面那位，估计还在中南误解呢。
3: 看什么呀？当我的眼瞎呀？赶紧进来吧。你躲来躲去，躲来躲去的，我就看不见你了。
4: 没躲，我这是我刚才中奖了一些零食，我这不是拿过来说给你们吃吗？
1: 这些零食平常都是你喜欢吃的品牌，啊，哪有这么巧的好运？
4: 对嘛？你就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好运呢？那肯定是有些人别有用心，特意准备的嘛。哎，你们要不要喝什么咖啡啊？小溪，你是不是想喝养生茶？我有啊，
0: 不用。
3: 这种东西，我建议你自己多喝，不无脑啊。
1: 还有，你多少次了，在外面偷听被我抓到了？你说说。
4: 我这不叫偷听，我叫了解项目信息。
1: 你了解项目？
4: 再说，人家小溪都开口了，都是老同学，你又不是海绵宝宝，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嘛。
1: 我有没有时间？你作为助理，你不知道吗？怎么？你很想我接这个案子？
4: 只要你愿意不吃独食，你愿意接，那我肯定是双手赞成，并且也想参与的。我也想为同学做点事情。
0: 要不这样吧，老唐，让钱薇协助，这样我看陆巡也能挤出点时间。嗯，
2: 我看行。
4: 嗯，
2: 我同意。
0: 正好我这儿有个很着急的项目。恩佩影视买了我们公司动画绿之庭的影视版权，现在已经开拍了，但是剧组急缺钱，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参与投资，参与出品。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动画的，所以我有意向。对了，钱薇，这个合同我发给你，明天我们一起去剧组看看，你帮我评估一下风险。
4: 好啊，没问题。
1: 他不行，他去不了，你得休息。
4: 为什么不能去啊？我都好了，人家都说我痊愈了。
1: 不是，平常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啊？啊！再说了，那合同你一晚上能做出来吗？
4: 我一直都很积极啊，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0: 看来是我该帮你们泡壶养生茶了。
4: 你们还有让客户泡的道理？我去。
1: 那个我不喝茶，我喝个咖啡吧。
0: 我去帮他。
3: 哎，你瞧瞧你这个助理啊，区区一个助理嚣张成这个人。
1: 他是你的助理吧？不然呢？一个咖啡都不给我倒了，现在。
3: 这个。

0: 我来吧，你不用这么客气的。这儿虽然是律所，但我们之间从来都不只是合作的关系。千惟，有件事情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1: 完蛋，该不会真要变成珠爱修罗场？他对陆巡。

0: 我一定要当面对你道歉。当年大学聚会的时候，是我表哥莫涛偷了老刘的玉佩塞到你包里，但这件事情是我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1: 哎呀，没事儿，这件事情早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
0: 但真的很对不起，我这次回来心愿之一就是想要跟你当面说清楚。
1: 不过还好，看到你病好了，我总算是能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0: 这么多年，你终于克服了心结，过了法考，你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我是真的很替你开心。
1: 我也是啊，我这次看到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特别替你开心。那个，你说这是你这次回来的心愿之一，那你是不是还有其他愿望？
0: 你说心愿瓶的愿望，我一直在身上。哎，你看咱们那个时候啊，我也太幼稚了。那时候总觉得说什么谈恋爱是最重要的，但其实现在想想，努力一定会有收获这句话呀，只针对事业，只针对工作。对于恋爱呢，或许你努力了，但还是颗粒无收。
1: 是吗？
0: 但是恋爱这个东西呢，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或许很多年没有在一起，但是缘分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就是说小新还喜欢陆轩，一边是闺蜜，一边是梦中情人，这也太狗血了吧。
2: 也对，也对。
0: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2: 谁呀、啊？
1: 那个，咱们赶紧把茶泡完了回去吧，要不然陆巡又说我浪费他时间了。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

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

0: 路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
1: 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梅姐，听说小新回来了，还找了你们律所当法律顾问。
1: 人家不是冲着战鹰来的，人家是冲着陆巡来的。明天两个人还约好了要什么剧组一日游。哎，别说别给我添乱，什么三脚六，我跟你说，你这时候扒的不是墙角，铁壁铜墙懂不懂？
2: 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小新还没想通啊。 我已经不需撑着你帮我挖墙角了，我也没有非分之想，我就是想着这么多年没见了，能一起出来缩个粉儿、撸个串儿，看看他过得好不好。如果他一切都好，我替他开心。
3: 行，就你是圣母，好的啊，就我心怀不轨，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叫车。
4: 喂，你好，
5: 喂，小姐你好，感谢您参与我们软件的专车抽奖活动，恭喜您获得了一等奖，获得一年的免费专车使用券，我们已经按照您填写的接送地址在楼下等您了。哦，
4: 这车。
5: 哎呀，这个陆氏男，跟我玩爱情游戏是吧？又送礼物又订车，看我哪天不让你亲口承认。
6: 钱律师是吧？哎、我是问您服务的徐师傅。
7: 你好，
6: 这么多东西，男朋友送的吧？
7: 以前呢也是未来的。
6: 陆局啊，你现在跟莫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工作关系。哦，我明白了。 你不想做清凉访客的法律顾问，就是不想让钱维持错，对吗？
8: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那个钱维停薪住院了一个月，活是他结的，提成照样给的，还是按八二开。
6: 哼哼哼，表面拒人千里，背后地里暗处处的对人好。你表里不一，你说你累不累呀？啊，你兜了这么大个圈子，你不如直截了当的给他说。
8: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需要你，不就完了吗？你根本就不懂。我想要的爱情不是靠追求跟讨好，而是相互的吸引。我希望他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为他做过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他因为感动、因为怜悯、因为同情而选择跟我在一起，你懂吗？我想要的是发自肺腑的喜欢。
6: 发自肺腑的爱，如果没有，我宁可不要。陆巡啊，陆巡啊，你在工作上，你面对多大的人物、多大的客户，你从来没有胆怯过，怎么到了感情上，怎么变得又怂又扭捏了呢？啊，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差一毫厘，谬之千里。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在他心动的那一刻，你去推开了他，也许你们以后真的就没有以后了。

0: 好好的家，你不在，非跑出来跟我外勤。我不是想为郑英英做点事情吗？
1: 你做什么事情了？你这个合伙人给你这个助理开的车，你出什么力了呀？
2: 我得跟小新讲解一下嘛。再说了，你开车好，我口才好，我们术业有专攻嘛。
0: 咱们先进去吧。
1: 哎，看一下证件。
0: 走吧。
1: 哎，等会儿，您不能进。
0: 剧组通知我就来两个人，您没有工作证不能进啊！我们这儿有制度。
3: 不是，我们是一起的。
1: 我们只看证不看人，这两年我跟你说，私生饭太多了，都冒充工作人员混进去，出事儿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3: 这事儿怪我，我之前不知道情，我要来，所以没有通知好。这样，制片帮他们就住在附近，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送一个过来。
1: 算了算了，别麻烦了，这个事儿我来帮你。哎。
3: 来，我跟你说，这个呢是我的人，我的助理。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律师证压在你这儿。
4: 我带他进去，把他这个贴在身后。我们一会儿出来办完事儿，你一会儿把这个证重新还给我就可以了。
1: 行，进吧。
3: 谢谢啊。
0: 走吧。这边。
4: 我去哟。 今天你们谈工作，我绝不捣乱，但搞暧昧，我就是阻力。
5: 抓紧时间啊！咱们今天这个地儿就租了半天啊。韩总，你看开机已经2个星期了，很多工作人员的账户没给打。哎呀，合同不是都签了吗？着什么急啊？把活干好重要。哟，莫总，你好，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正忙活拍摄，也没去接你去。哎，正好你来了，看看戏。
6: 然后差不多了，就把那参头的事儿给定了得了。对了，这位是恩培影视的韩总，也是绿之庭的总制片。啊，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5: 哦，你们好。<笑>
6: 开始吧。
7: 安静，各部门准备，摄影机开机，开始。
8: 原告胜诉，请审判长退场。
9: 这么多年了，我今天终于赢了你一次。
10: 愿赌服输，说吧，你想要什么？
9: 我想要的，你不是做我的对手，而是做我的恋人。

0: 陆巡，你有过出庭经验，要不然你指导一下吧。
1: 起证按照正常的宣判流程，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要全体起立才可以。
0: 还有，原骂男主对花粉过敏，西装口袋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玫瑰花？演员之间的感情也不够到位。原漫里面你们两个相爱相杀多年，从敌人到了爱人，但刚刚连吻都是借位，根本就没有第一次亲吻的紧张和试探。陆巡，你陪我跟他们演示一下。
2: 那个我是这样觉得的，这个换一种情境的话可能它是合理的，是吧？但是法庭嘛，法庭它有法庭自己的规矩，是吧？而且你说我们律师这个行业就是很低调很沉稳的，对吧？你当庭接吻真的不太合适，换成拥抱我觉得可以，拥抱可以。
0: 我觉得钱薇说的也很有道理，陆巡你跟钱薇试一下。
2: 不合适。
3: 怎么了？你这还不乐意呢？老板都可以勉强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不是也想成为正式的律师上去辩论一下，尝试一下？走。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赢了你一次。
1: 愿赌服输，说吧，你想要什么？
0: 不想跟你当敌人了，想跟你当恋人，这不就合理多了？但是这场戏的布景还有道具都得全部重新做一下，再精细一点。
1: 好的。
2: 早知道可以自己上山，就不该吻戏了。
1: 占便宜呢吗？
2: 不要拉着我演的，谁占谁便宜说不准。
3: 两位老师，能不能多待一会儿？我们重新打个光。

0: 你在发光哎！
1: 出绝光环。
2: 是。
0: 我妈许愿池里的币都没有你能装。
1: 骂我呢？
0: 听不出来吗？反正都得站在这儿守望，那不如继续演。
1: 行啊，你说吧，演什么？
0: 我愿意拥有永恒之夜的千只眼睛，以便唯独观赏你。这句诗你应该挺熟的吧？

0: 没事吧？你们这置景怎么做的？这么大安全隐患？
1: 这今天刚搭的景，这可能胶还没干呢。
2: 这个地方你要投资的话，我建议谨慎点。这个地方有很大的问题，肯定有人在中间探险。
1: 合同里面漏洞很多，我都标出来了，大家都看看。
2: 小新啊，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你投资这个项目，虽然它承诺的利润很可观，但是其实风险很大。首先呢，制片方拖延走款，然后呢，他们不给剧组的人员上保险，这也是个问题。再就是置景也有安全的隐患，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你投资。
3: 其实我不只是想赚钱，剧组如果没有经费。 拍摄效果就会很差，这是我公司目前以来最有价值的一部 IP， 我不想让漫画粉丝失望，也不想自己留有遗憾。你们俩有什么折中的方案吗？
4: 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利益和诉求。
0: 我们干这行也不是一天两天。

0: 验了。这剧组里头出现这事情啊，哎，都很正常的嘛。这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不大家怎么赚钱呢？
1: 我看规矩是假的，赚钱才是真的。合同里的使用资金跟剧组的实际流水根本都对不上，瞒报数据，挪用资金，难道这个也是规矩？
2: 版权将变更为我方与恩配共有，到时候我方就是第一出品方和责任人。
0: 对对对，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这种条款表面上看上去是在维护我方的权益，但实际上是在转移责任。我觉得韩总您这是在给自己找退路吧。
2: 那不能。
3: 我看投资就先不必了，我会在保护双方的权益之上呢起草一份补充协议。
1: 如果这个项目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没有完成，或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清凉访客自动收回版权，那么我方呢也有权重新寻找新的制作团队或单独承制出品。
2: 哎呀，不过韩总，您的难处我们当然也理解，穆总也特别体贴，说了这次的版权费呢我们就暂时先不收，您就把这个经费专心用于制作，等到时候您回款了再把钱补齐就可以了。
4: 韩总，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这个项目好，我相信您一定能处理好的，下个项目咱们还合作。
0: 好吧，剧组那边离不开人，我就先告辞了。
5: 韩总，辛苦了。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到时候直接联系钱磊就可以了。
4: 棒！没想到啊，你们俩以前吵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做了搭档竟然配合这么好，红白脸唱得真好。
5: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都是学霸呀，对吧？
4: 哼！
5: 啊，行。你是第一，我第二。
2: 老板说的，老板说什么来着？
5: 哼。
6: 哎，钱磊，明天你要去医院复健，你早点休息。你看你这黑眼圈，补充协议的事情就交给我跟子清吧。
2: 啊？可是公司都已经下班了，你要去哪里写？
4: 全组几百号人都在等着资金到位。今晚协议就最好要出来，明天就做好走账。对了，陆雪，我记得你家离这儿不远，要不今晚熬个夜？
6: 行，可以。
2: 不是，我觉得其实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的。
6: 哎，千美，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真的要赶出来，真的没时间了。
2: 一起去。
6: 明天别忘了复健啊。
2: 我不想复健。
7: 孤男寡女。天时地利人和，这不都是小新说的吗？

0: 财务报告，他们需要哎。
1: 我可不是有事先，我是去送财务报告的。
2: 喂，那个专车师傅吗？那个我现在有个地方着急要去，你能不能现在过来啊？
0: 对，我能不能追到未来的男朋友就靠你了。
3: 这个数据去除水分的话，实际占比在10%或者15%左右，具体的数字我还得确认。烂片的财报。
4: 你现在还是喜欢钱伟的吧？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3: 我其实呢，就是我习惯了他当我助理。咱们今天先把工作聊完吧，时间太紧了，没时间了。
5: 希望我记得没错，陆巡家的密码是

0: 嗨，
1: 你怎么知道我加密？
0: 我做梦梦到的呀。
2: 亲爱的，陈老，你还没恢复过来吧？
0: 哎呀，那个，我也不是来玩的。你看，你们 NK 的那个财务表，你们都忘拿了。
2: 我正好需要这个，核实一下去的流水。
0: 哎，你看我聪明吧？不用核实。我在来的路上都给你整理好了，来吧，老板，给。
1: 我看这个就可以，你回去吧，先。
0: 那个，工作结束了之后，我还有话想跟你说。
3: 我去倒壶茶。
0: 谢谢小新。哎，你知道茶在哪儿吗？就在那个操作台的下边，然后顶柜里边有茶杯，那个里边装着红酒，你小心点啊。
3: 秦薇，你居然对陆巡家这么了解？
1: 是啊。你怎么对我家这么了解呢？
0: 我在你那缺口的心脏上装了个监控，不行吧？给你看吧。
2: 我是觉得规避这三个部分的连带责任，就这样写应该差不多。
1: 不是，工作完了，你不是有话要说吗？说什么呀？
0: 你是不是背着我养狗了？你这狗罐头还有这狗绳，那还有清新剂，不是养狗干什么用的？

0: 罐头。
1: 啊。
0: 我吃的。
1: 你吃啊？
0: 嗯。
1: 又是你吃的。
0: 零食嘛。清新剂还用问吗？肯定是厕所用来净化空气的
1: 啊。
0: 绳子，
1: 嗯，
0: 我平常健身用的弹力带，
1: 用狗绳当弹力带，
0: 健身的弹力带。
1: 嗯，那这个呢？这上面还带着毛，还有牙印儿，也是你平常练咬肌的。你要不展示一下，啊？
0: 这个是子勋公司做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2: 你又唬人，根本就没有。
0: 既然要做法律顾问，子勋是我的甲方，那我当然要全面的了解甲方的诉求，这是我的专业。
2: 你的专业什么？人家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是骗人。
1: 没事吧你？哎，我去给你拿个毛巾啊。
0: 烫到哪儿了？
3: 没事，就一点。
0: 疼吗？
3: 还行，没关系吧。不用，你不用管我，管好前卫就行。
1: 在梦里，你每一次脱外套都给了我。我还以为你的外套只属于我。
2: 那个，你先拿毛巾擦擦。
1: 我去书房给你找药箱，看看有没有烫伤药。
3: 谢谢啊。
0: 书房里没有药箱。
1: 怎么就没有呢？不就在书柜的二层吗？
0: 这是我家，我说没有就没有。
2: 我在梦里都来了千千万万遍了，别说药箱了，连你袜子放哪我都知道啊。
0: 你是不是脑子真的不好？你能不能分清梦里跟现实？你自从醒了以后，你一直在闹，你在公司折腾完就算了，你现在来我家了还是这个样，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说什么？你能不能直接说？没有话的话就走。
3: 不行，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梦是梦，现实是现实，所有的都是我想多了，是吧？
1: 没有，钱薇，不是这个意思，你肯定没有想多。我虽然不知道你梦里梦到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一定是
2: 跟你没关系。
1: 杜寻，
2: 我不管你梦里梦见的是什么，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话说？没有，对吗？走，听明白了吗？我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1: 雪，有些话你再不说，你会后悔的。
0: 你说，在我昏迷的时候，你在我病床旁一直念的是法条，但是真的只有法条吗？那丘比特、水晶灯、灯牌，现实里都不存在，是不是？那我最近所有收获的好运也都不存
2: 在。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听明白了吗？请你离开。
0: 听明白了。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先走了，你们两个慢慢聊。
1: 哎，钱薇，哎，书房有动静。你是藏了什么？钱薇不能看。哎，钱薇，陆寻，你到底在书房里藏了什么？不能让钱薇看到。陆寻，你不是对狗毛过敏吗？你怎么会养狗啊？
2: 这就是联谊的时候，钱薇在游乐园套中的那只狗，它就是丘比特。
1: 都这么多年了，你能天天忍受着狗毛过敏，你都要养它，它送你的狗，你明明就那么喜欢钱薇，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2: 他喜欢的人是李崇文。他们两个人所谓的分手，不过就是吵了一个架而已，好运也是李崇文给他带来的。李崇文给他带来了好运，他就会开心，他一开心他们两个人就会复合，那我有必要跟他说那些吗？
1: 我明白你有你的骄傲，你怕有一天说出来会戳破所有一切都没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是因为你的骄傲而错过了他，你不会遗憾吗？我看得出来，钱薇他很在乎你。我曾经也喜欢过一个人，但就是因为自尊，我没有勇气说出来那些话，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你像我一样犯同样的错误。你和钱薇都已经错过这么多次了，等到缘分耗尽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再下一次了。钱薇现在还在楼下，你去追还来得及。你别再犹豫了，你快去呀！
2: 谢谢你。

0: 嗨，你好。
1: 哎，钱女士您好，我是刚才为您服务的专车徐师傅，请问您今天还需要接送吗？
0: 麻烦你跟陆先生说一下，他要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的话，就让他自己亲自找我。
1: 陆先生？什么陆先生？不是李先生吗？李先生特意吩咐，让我随叫随到，还不让我告诉你。那今天您不需要的话，那我就下次再打给你。

真的一切都是巧合，是我一厢情愿。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喜欢钱伟的陆雪。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

0: 爽。
1: 求你握着的碎片化成你，填满我心里那些东西。
0: 我喜欢了你十年，
1: 是我心甘情愿跳下去。
0: 我现在终于接受了你不爱我的这个事实。上学的时候，我是你想打赢的对手。工作的时候，我是你烦的老板。你从来都没对我那样微笑过，你知道吗？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为我流过泪，为我期待过。为什么？明明没有得到过，却像失去了无数次一样，为什么？钱雷，你赢了！我现在愿意把我的自尊心给放下，我不要自尊心了。哪怕你明天跟我提出要离职、辞职、离开，我也要告诉你，学卡是我做的，钥匙是我贴的。

0: 道就在你今天要推开的那扇门后面，我心里面的缺口，我的心愿永远都是你。
1: 刚开学呢，你以后怎么成？你狗毛过敏，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问了附近最近的医院，救护车开过来也要两个小时。
2: 你等我挂了，不就能赢我了吗？
1: 那你不能这么说呀，对吧？我看着你不管的话，我要犯故意伤害罪。那个，而且这回活动主要负责人是我，你要是在这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进不了主席团了呀。
2: 想让你赢我一次，怎么这么难啊？
1: 哎，算，来，我扶你啊。
2: 不是，
1: 来，
2: 我是过敏，你不是没有。
1: 不是你虚我，你虚我。
2: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1: 是你有毛病，我都说你出事我要负责的，你赶紧来扶好，扶好，别说了，乖乖。
2: 我怎么感觉你特别喜欢我？这，
1: 这个是我跟那个店主高价买的，本来想买回来偷偷学习超过你的，我现在给你当做补偿。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跟学生会说。
2: 好，谢谢。
1: 啊，我去消费，那个医生你帮他涂药。
3: 你女朋友又好看又体贴，是所有陪同家属里唯一一个全程没玩手机的，你要好好珍惜啊。
2: 她不是我女朋友，就是同学而已。
3: 那她一定喜欢你。

0: 生。不行。
1: 谢谢，我现在把票钱给你。
0: 我不是票贩子。刘若英是我最喜欢的歌手，这些演唱会的票是我专门买给我们两个人的。你买这个票是想给钱伟的吧？
1: 对不起，你说你有多余的票，所以我才……
0: 不用说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我知道，对一个人动不动心，不是能控制的。就像你不喜欢我一样，其实贤惠喜欢的人不是你，是李崇文。

0: 再次听见那声音，来自内心的讯息。
1: 看来谈恋爱真的能走运啊，这破洞都能修好。

0: 有空到家里坐坐哈。
1: 太感谢了，
0: 谢谢谢谢，您送我哈。
2: 谢谢二姑妈，谢谢。
0: 慢走，
2: 再见。
3: 拜拜拜拜拜拜。哎
0: 呀，这孩子，谢谢谢谢谢谢。
2: 太感谢你们了。
4: 你瞅瞅你，这么多张学卡，这当然好谢谢了。哎，不过你得老实交代啊。
0: 你对这个前面小姑娘这么上心，不只是同学吧？她是不是你女朋友啊？啊？

怎么可能？你别瞎想，人家有喜欢的人，她有男朋友。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要帮帮她而已。你也知道，你儿子我心地善良，对吧？遇到有困难的人，伸手援助一下。我先走了，妈，拜拜。

0: 干嘛呢？偷看呢？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也喜欢看。
0: 这姑娘啊，哪儿都挺好，就是发卡没过，估计啊，老头不能要她。
2: 你帮我跟老方说一声啊，我就要她。
0: 不是，
3: 千梅，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迈进了头。我所有的自尊、骄傲、固执，都会不攻自破。可当你醒来，你拥抱的人仍然是他。如果你注定不会爱上我，我又何必告诉你内心？至少我望着你的姿态。

认输了行吗？钱伟，你是一个傻子，我是一个比你傻一千倍一万倍的傻子，我苦苦的等了你十年，你知道十年是什么概念吗？你告诉我，你刚刚的眼泪到底是为什么？你梦里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关于我的？

0: 我赶走你是我恼羞成怒，是因为我太喜欢你。
1: 十年，有过哪怕一颗喜欢我吗？

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要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没

如果这个戒指真有魔力，把我带到陆巡爱着蔷薇的那个世界吧，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

0: 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024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信中说，希望大家积蓄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新时代，长城保护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守护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开辟长城保护。

长城，北半球表面那一道绵长的隆起，如纵贯大地奋张蜿蜒的动脉，如穿透岁月锋锐顿挫的刻痕，属于空间，也属于时间。长城，人类文明时空中无法磨灭的深深的一笔。如果说板块大碰撞塑造了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华民族的形成则也同样与一场碰撞密切相关。农耕与游牧长达数千年的对峙与融合，铸就了至今地球表面最奇伟最绵长的印记，万里长城。认知长城就是认知我们自己，何来何往，何去何从。边墙之守御，门户之开合，苍生之忧患，历史之序变。长城如一道设问，也如一个

0: 地球之上，如此众多的大城，繁星般铺展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这里是北纬40度，一道蕴藏神奇特质的横轴，一笔开解文明密码的印符。在这个南北跨度约111千米的范围里，半湿润气候缓慢地向半干旱气候过渡，400毫米年本降水量线分布其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即以北纬40度为界，南北相依。正所谓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麻桑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长城以北，大漠之间多家。历史像是要刻意标注这迥然不同，于是长城诞生。人类文明诞生至今，始终面临着三大问题：生存、秩序和更续发展。作为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屏障和分界标志，长城的修筑最初的功能便是解决生存和安全问题，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建立平衡与秩序。同样是在北纬40度，为什么长城会诞生在中国？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东与东南由海洋所环绕，西与西北以高原为屏障，唯独北方无天险可依，防御不足的地理缺陷需人工弥补，以保政权长定，耕读长安。于是中国版图北部的这一系列绵延的高山成为长城天然的落脚点，空间上以险制塞，修筑时就地取材，布局上纵深防御。地理环境决定了长城的走向。那么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则左右了长城诞生的具体地点。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8国诸侯伐楚，楚国大夫屈完奉命前往少陵谈判。
1: 以此重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2: 君若以德随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利，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

0: 治。
1: 方程二字就这样第一次被正式记录在史书中。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也不免因方程的存在而对楚国的军事实力心存忌惮，于是赵陵之盟得以签订，一场大战偃旗息鼓。方城，长城最初的名字，在今天河南南阳盆地留存着方圆数百里的楚方城遗址。《汉书地理志》这样解读：南阳郡，邺，楚邺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长城作为通用称谓，始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管子·轻重篇》的记载是已知文献中关于长城二字的最早记录，而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长城二字是在战国早期的标腔中铭文里。楚方城和齐长城，谁是中国最早的长城？在2008年那件震惊史学界的收藏大事浮出水面之前，学界依然存疑颇多。2008年7月，一批在楚地出土的战国晚期检测共2496枚，入藏清华大学，被史学界称为清华检。填补空白，颠覆常识，清华简的价值可以用如获至宝、石破天惊来形容。有关中国最早的长城归属何地的信息，就藏在其中系年篇的字里行间。晋晋公，历时又一年，其人焉始为长城于己，自南山属之北海。始为长城的始字，表明正是晋国起师伐齐，直接导致齐国开始依汲水修筑长城。时间是晋晋公11年，即公元前441年，这是齐长城诞生的时间。这则记载也透露了一个信息，早在齐桓公称霸的时候，齐国还没有修筑长城。
2: 战国时候的长城，先安内，后攘外。他先要内部防备，沿着河去修建，一方面向外扩张，新的领地的地方开始在山区里筑长城，可以说有某种规律性的。齐国这条长城，这条南北走向的长城，过去不见于历史记载，又发现一条新的齐长城。
1: 清华简系年篇中关于楚长城的记载只有短短两句话：楚人舍围而还，与晋师战于长城。这场被多部史书记录的大战发生在公元前426年，由此可以确定楚方城的修建时间确实早于齐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它也是已公布的长城遗存中位置最靠南，且唯一位于秦岭淮河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南的长城。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开始对自己的领土和边界给予重视，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长城的修建就是证明。长城以南，因为这道边墙的护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横空出世。长城之外，原本分散的游牧部落面对无法突破的壁垒，不得不结盟。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悄然崛起。长城所带来的不仅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改变，也引发了政权组织前所未有的质变。

0: 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中国历史上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王朝营建、修缮、使用过长城。除方城、长城外，史书中也常使用边墙、障塞等称谓。秦始皇遣大将蒙恬率众修建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至此有了万里长城的说法。而建造水准和军事智慧及前代之大成者，当属大明一朝。其中保存最完好、价值最突出、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的是长城北京段。2012年6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认定历代长城遗迹现存总长21196.18千米。分布于全国15个省份的404个县域，砾石、黄土、方砖、白浆，一道道城墙，一座座堡寨，长城绵延横亘，与华夏文明偕行与共，塑造彼此，也成为彼此。这里是平谷区红石门村大松木顶，长城从天津黄崖关沿燕山山脉进入北京界，正是以此为起点。在1号鼻台遗址上耸立着一座3棱柱界碑，分别指向京津冀3个不同的方向。因其一脚踏3地，而在长城大家族中独树一帜。进入北京界的长城，沿燕山和太行山蜿蜒西行，横跨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从门头沟灵山出境，进入河北涿鹿县。520.77千米的距离，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岁月印记和精神凝聚，也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沟沉。这片看似并不起眼的陶制板瓦残片，带着一排不规则的波纹状花边，陶制粗粝充盈力度，纹饰拙朴又不失灵动。它藏身于由杂乱的碎石和紧致的黄土垒砌而成的石垄间，似乎天生就被赋予了承载意义、解密悬疑的特质。
1: 还有这个
0: 岳生阳是那个发现陶瓦秘密的人，是他让这片有着文明刻度和人类触感的陶瓦重见天日，并由此锁定了长城在北京区域内诞生的具体时间。
1: 这个板瓦非常重要的是它上头有手按的这个纹，有的说叫手捏纹，是吧？这个口沿上有那个摁的那个坑，一溜坑，什么时代呢？北朝，不会晚于唐初。
0: 指那文瓦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建筑材料。从北京向南，在河北邯郸临漳县，就能找到它最初的样子。这里是邺城，三国故地，魏晋南北朝时有6个朝代在此建都。在邺城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带有指那纹的陶瓦数量极多，它们与500多千米之外北京长城脚下发现的指那纹陶瓦如出一辙。
2: 北京地区真正出现长城格局是在北朝，就是北魏公元446年的时候，就是从现在延庆这一带修长城向西，一直经过山西北部，到达了这个黄河东岸。这是就是北京地区出现长城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是第一次。
0: 公元555年，

北齐天宝六年，发俘180万人驻长城，自幽州北下口至衡州900余里。这道被记载于北齐书中的长城，自昌平区南口向西修筑到衡州，也就是山西大同。10年之后的公元

0: 起居庸关、古北口这两个北京区域内最为重要的长城关口，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长城北京段的基本格局。北齐国祚仅28年，却连续大规模修建长城多达7次，共修筑了5道长城，总长超过1500千米，是中国历史上除秦汉及明代之外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苍龙逶迤过万里，烽烟迭起漫千年。在今天很多亟待修缮的明长城遗迹，能够清晰地看到整齐的包砖里面就藏着由碎石和黄土堆砌而成的北齐长城旧貌。它们比明长城要早800多年。正是因为有了这道长城，使得北京从一座远离国都的边缘之地变身为东威九夷北治胡的边陲重镇。无论是军事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因与长城结缘而日渐提升。由此，北京赢得了历史上一次非比寻常的发展机遇，为日后成为国之都城奠定了基础。这几架年代不同的小型航拍器是李哲的宝贝，他们更新过4代，但镜头永远只对准一个目标——长城。300万张照片，图像总存储量超过40TB。从时空的宏观尺度把握，到长城设施的微观量化统计，20年了，李哲一直坚持的学术方向是通过建立全国第一个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实现长城历史原貌的鲜活重现。
1: 长城的建筑绝对不是什么就是朝堂之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修。当时的这种武器射打的模式，它武器的性能，它的类别，就适合去建这个空行敌楼。它非常符合当时的一个武器演进的过程，这种使用模式又有力地去支撑了它当时的这种时代精神。
0: 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相机和激光雷达，不仅能让长城的图像精度达到毫米级，还能勘察到长城的内部构造和隐藏设施。基于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的信息，长城军事设施家族体系化梳理、隐藏资源揭示以及病害调查分析等学术成果逐一问世。由此，长城从旷远变得触目可及，从辽阔变得细微可察。
2: 越做越觉得长城的内涵太大了，就是我们虽然也做了20年，但是真的远远不够。100多年前外国探险家来拍过了很多的照片，我们当时竟然无人问津的，那我们如果现在还不做的话，我们就愧对后人。
0: 试想，在600多年前的明代，如果能够看到长城全貌，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嘉靖13年，在兵部任职的许论撰写了《九边图论》，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全貌，第一次以整幅地图的形式得以展现。九边是明代为防御蒙古及女真势力在长城沿线设立的9个军事重镇，几乎涵盖了北部边境的全线。长城北京段分布在蓟镇、昌镇、珍宝镇和宣府镇等4个军镇，尤其是蓟镇和宣府镇被称为京师之门。门开则人人可登堂入室，可见其位置重要。在这里，明军常与南侵之敌短兵相接。

0: 由此书写着大明历史上力透纸背的一笔。公元1550年，嘉靖29年发生的庚戌之变，是继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之后，明朝时隔百年经历的又一次国难。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胁迫明朝允许通贡，率蒙古骑兵攻占古北口，将京畿焚掠一空，8日后北去。长城防线再次失守，而于谦当年铁血保卫北京的浩然英气已荡然无存。这一切深深刺痛了一位年仅23岁的武举人，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17年后，不惑之年的戚继光重返京城，和一同抗倭的主帅谭纶一道，开启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二个高光时段。
1: 修建空心敌台，弊端可除；跨墙围台，睥睨可达；边疆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2: 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渡之忧矣。
0: 从隆庆3年到万历9年的10多年间，共有1799座空心敌台渐次横亘在燕山与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间，依山就势，随境而成。怀柔区大水域的这7座空心敌楼，是当年戚继光最先督建的样板，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范式。明长城全线8851.8千米，没有2座敌楼是完全一样的。明长城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防御之完备，空前绝后。明长城如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精彩乐章，留给后人无尽的财富。但这道边墙也让大明停下了征伐的脚步，使得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即被其他文明逐渐赶超。同时，这一局面为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向东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明代中国也因此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明长城时代。于是，关于长城存废的争论也常不绝于耳。最有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恳请朝廷拨款修缮长城边墙，很意外的，康熙帝没有同意。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修德安民之论，与唐太宗批评隋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庐的言辞如出一辙。那时的大清已经北逐突厥，西平准噶尔叛乱，康熙自然有底气任由长城颓败坍塌。一个国家如果时刻面临外患而没有强大的国防，无疑也就没有安定和平与发展可言。新的时代，古老的长城将与大运河长江一道，以国家文化公园的样貌，更深切、更生动地走进当代的视野和生活。建筑之奇美，军事之危重，融通之相应，烽火之壮烈，保护之新建。

0: 生态之和合，乡愁之存续，往来之互鉴，铸魂
1: 铜、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是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清树障，除隐患，上虞宫殿全力筑牢防台保电安全防线。闻风而动，我区市政园林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工作。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领导了上虞革命。

0: 对呀，啊，
1: 哎，
0: 搿地方你搿玉米穗，搿边头关系也蛮好个哦。嘛，根据地理位置好，一道面在靠湖个，山高地理之富对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对不啦？等于搿搿套土著啊，给到搿蛮欣慰个哦。
2: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一
3: 来说，就是有一些东西它会退化的，包括沟通能力上啊这种的，然后一些做咖啡的步骤流程上，他可能就忘记掉了。他们需要每天练习的。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们从12杯咖啡开始，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从一个很量化的一个数字来呼吁一下，至少要保障这家店能够活下去嘛。
4: 欢迎到来西雅图咖啡。
5: 您如果第一次来的话，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酸奶当饭吃的系列。然后里面巴西莓红润杯呢，是我们的那个镇店之宝，就是卖的最好的一款。其他的话，像现在天比较热，可以试一下酸奶冰沙系列的，就比如说牛油果羽衣甘蓝、牛油果巴旦木两款。
6: 在 Yoga Day， 配方干净是我们的核心坚守。我们摒弃香精、增稠剂等冗余添加，仅以生牛乳和乳酸菌成就绵密醇厚的纯净酸奶。每一杯都做到干净配料、纯粹风味，只为还原食材本味。Yoga Day 每杯产品均采用每100克含7.4克蛋白质的纯净冷萃酸奶，配方搭配真实鲜果，打破了传统饮品的边界，更向轻食代餐场景延伸，精准契合当代人轻量化、日常化的健康饮食趋势。
7: 蒙牛旗下的 Yoga Day 与上虞供销的首次合作，是双方国企强强联合的重要落地项目。选择上虞，选择上虞供销，一方面是本地成熟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我们本土资源的运用与运营的优势。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8: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叶底下，剩下的快乐从来都藏在这片绿油油的瓜地里。瓜农弯腰轻拍瓜皮，清脆温响是成熟的暗号。藤蔓一剪，带着泥土清香的西瓜滚落，表皮印满日晒的纹路，这是大地养足一整个夏天的甜。
9: 目前西瓜第一批已经成熟了，我们都是人工授粉，还有那个蜜蜂授粉，然后不打激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西瓜切开来都是油籽的。
8: 刀尖轻轻划开瓜皮，咔嚓一声，通红的果肉扑面而来，黑籽点缀其中，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咬上一大口，冰凉清甜，燥热瞬间消散，这是独属于夏日的解渴浪漫。一亩瓜田，一季丰收，一口西瓜，便是完整的盛夏。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
1: 会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原消费者与泰国百姓共吃一网虾的速度。
2: 它这虾呢是白天打上来的，晚上到，那我们连夜呢把这个虾呢哈就储存送走了，基本上就第二天中午的餐桌上哈，我们和泰国人民吃的是同一网虾。
1: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仅郑州至曼谷这一条航线，一年申报出口订单近1100万单，为上百家面向东南亚的电商卖家提供了贸易清关和跨境物流服务。2013年成立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吸引了众多的跨境电商业务公司。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跨境航空物流供应商，逐渐将业务重心移向中原。
2: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营业额其实才有个600多万左右。到今天为止呢，跨境电商这个单数呢，已经走到了2300多万单。这个体量还是飞速的发展，100倍的增长了，差不多。
1: 如今郑州机场与北上广深机场共同承担全国90%的国际货运量，铁路、公路、航空，立体化的郑州正在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从空中到地面，每天有数以千吨的进口货物从郑州入关，分拨到全国各地，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商品从郑州输送到全世界。世界大超市开在了家门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
3: 从郑州的角度来讲呢，它走了一个是依托交通的优势，就是搞大交通，在大交通的基础上做大物流，这个依通这个物流，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中原城市群这个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1: 黄河东流去，在奔腾5464公里后，在东营汇入渤海。东营是在黄河泥沙上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城市，伴随着盛为保护渤海生命之源黄河三角洲湿地，东营的高质量发展深受国内外瞩目。这里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国际绿色产业。

0: 业示范区。拥有55个泊位的东营港，以其巨大的港口吞吐能力，奠定了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优势，完成了由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全链条布局。来自胜利油田的运输车辆正在装载液态二氧化碳。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这些二氧化碳通通来自于东营港生产排放的回收。
1: 现在一小时能产多少吨二氧化碳？
2: 5吨多，5吨左右。
1: 一天120吨，120吨左右。氮气了。
0: 石化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在国际上前沿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正在被东营港的排放大户们所采用。
3: 我们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万吨左右，所以在整个港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
1: 就上次湖北那个农业局的来给咱推荐的那个膨胀机啊，抓姐还是出去了解一下。
0: 港城热力公司是东营港唯一的工业蒸汽供应商，也是园区主要二氧化碳排放企业。为实现减碳目标，他们研发出了变压吸附方式的烟气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3: 我们的二氧化碳呢，可以直接供应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呢，拿我们的二氧化碳呢进行二次采油，做一个二氧化碳去油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能将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能真正的实现这种二氧化碳的减排。
0: 海科瑞林是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今年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以往年份降低了很多。发生这个变化，正是因为添置了这套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4: 我们呢是通过引进技术呢，建设了一套15万吨每年的二氧化碳回收装置。这个装置呢，每年呢能够回收大约在15万吨的二氧化碳。这个当然呢也取决于我前边装置的加工负荷，大约每年在12到15万吨，这样能够占到我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12%左右。
5: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联合国75届联大的时候宣布，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达峰，实现峰值；206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和，所谓的中和呢，是指不仅仅我们的二氧化碳要往下走，而且我们还得有相应的负排放技术，抵消掉我们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
0: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项目作为切入点，构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闭合圈，为降碳脱碳行动落地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应用经验。在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智慧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让安全高效成为环保的基石。
6: 我们对全区重大危险源进行了3维建模，这是从企业实施传输回来的，像是温度、液位以及压力等数据。
0: 通过 5G 通信技术、AI 技术、边缘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整个化工园区如同拥有了智慧的大脑，更加科学地判断潜在的危险。从开发利用新能源到加快湿地城市建设，从加快工业固碳技术应用到推进黄河入海口生态修复，以绿色为底色，以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要来干啥呢？
1: 叔，你这一天神出鬼没，吓我一跳。
0: 张建新，
1: 哎，
0: 我还在着呢，着什么急呀、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
1: 我不垫吧了，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我能，我我等那啥，好好剪啊，这这整整挺好。叔，那我走了啊。
2: 慢点啊。
1: 啊，哎。哎，这怎么什么有个台阶呢？这会儿，
0: 你这挺大丫子的，有些事儿你自己得想好啊，得知道保护自己。先说什么好？
3: 新郎彭锦熙。

0: 新娘罗红。你小子可以啊，恭喜恭喜啊。
1: 哎，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0: 初十，初十是
1: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0: 挺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1: 我都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0: 行，那天我指定去。
1: 好。
2: 哎呀，锦溪结婚了，真好。
3: 丫头，丫头，
4: 啊，
3: 来，你过来一趟。
4: 来吧，
3: 我你这我都没看明白，这是谁呀？这个，
4: 这不我们科长吗？
3: 那这个呢？
4: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3: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
4: 行。
3: 嗯。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4: 对呀。
3: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4: 这咋了？这都是锦熙的朋友。
3: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一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七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4: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不接待，撵走。
3: 对呀，先不让他们参加。
4: 你还对呀？
3: 那改三过五，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4: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
3: 不是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4: 我告诉你，这事儿，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3: 哎呀，这你，哎，你，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

0: 老叔，你一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哎，叔，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哎呀，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是吧？叔，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去吃。
1: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呀。哎呀，
0: 这红螺线的，这全是好的。
1: 快坐。
0: 那个，锦溪没跟你们说呀？啥事儿啊？没说啊。你看看，
1: 这是忙活忘了，这是。
0: 是。
2: 这样叔啊，就跟你们说了啊。
0: 江叔，你说，
2: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2: 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3: 什么二哥呀？彭锦溪。
2: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天塌了没能耐呗？还第二天，第二天去干啥呀？给他收拾桌去啊！
4: 不行，得让彭锦溪把这事儿给咱俩说明白。
2: 走。
3: 这话我没说过。
2: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3: 对啊。
4: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5: 就你爸，你爸就这么说的。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们安排上座。

0: 行，谢二哥。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彭锦熙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这咋整啊？
1: 行，这老头儿，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去找他再解释一下吧。
2: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
3: 啊，
2: 先这么地啊，一定到啊，当天啊。
3: 哎。
0: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家？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参加。
4: 我也不提他去了。子老子，忙着呢，不忙？唐老板，
5: 楚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吧，他
0: 算了，罗红，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5: 无所谓，你看，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4: 大姐，我爸他到底说啥了？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熙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5: 是。锦熙，罗红，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也不少事儿要忙的。
6: 赶紧忙去吧，别这会儿上下耽误工夫了啊！
7: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6: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丫头？
7: 咋的了？啥玩意我干啥呀，丫头？
6: 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7: 我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达了，没什么事儿啊。
6: 那你这干啥呀？
8: 谁跟你乐呵就答应了？人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7: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你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
6: 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
8: 叔，那你这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7: 锦熙啊，你呢说这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 是吧？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那就是好朋友，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8: 属你这个理论，咱有点歪。那我成万元户，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
6: 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家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9: 是啊，你希望锦熙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6: 我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谁？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这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们俩唱黑脸呢吗？
9: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熙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8: 你再有，叔，你说我是，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
7: 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行行行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熙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交代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捂捂喳喳的，这练吵带闹了。

0: 喝多点，花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别老那叭叭的，就那么吧嗒嘴。
1: 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要睡觉。
2: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
1: 老胳膊肘往外扭。这个我说啊，各位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就是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转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3: 做人呢，啥玩意儿户啊？你说我当万家户，我是为了想着自己多牛多厉害。你也知道，根本都不是这么个事儿。
4: 我不为了娶罗红吗？那不也是他逼的我吗？
3: 对吧？
4: 他当时让我当工厂厂长，我上哪儿当去？我怎么当？哪句话？咱们寻思自己挣点钱，是吧？好让人瞧得起啊。
1: 他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希望大家有要理解，啊。这样啊，你们呢啥也别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给大家道个歉还不行吗？
4: 你们，我跟你说，他那天说跟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情何，他喝多了。
1: 不是我这么说，你们怎么？
4: 我再想想啊，姐姐，你别琢磨了。
1: 这么说怎么？
4: 大哥，咱是啥感情？
1: 你听到我说话呀？
4: 这一起七五更爬半夜的，除了挣点钱，咱们一起摆摊啥的，这是多少年了，怎么还能让他这一句话给挑拨了？你别冲他，你们冲我吧，行不行？
5: 再想想，再想想啊，锦旭，
4: 那你。
1: 这什么情况？这都是啊！我说你们呢，该上我那去就上我那去，我热情招待。
6: 你收多少钱？
7: 两块呀。你收多少钱？
6: 一块五。你怎么比我多收五毛呢？
1: 哎呀，钱厂长啊，太感谢您！
8: 恭喜恭喜你啊！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9: 厂长，今天太阳大，
8: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着，我打什么伞？
9: 是是是。哎，
8: 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呀？嗯，
0: 啊，你听，哎。
8: 那些小商小贩儿怎么都没来啊？
0: 他是没来，他，他是这么个事，钱厂长，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你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说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
9: 罗师傅，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0: 啊，不不，这个钱厂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吧，当时我可能也算领悟错了。我就说，我说这个，这钱厂长来了，这些个不上档次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8: 啊，行行行。李主任，啊，你过来。
0: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你这工作怎么做的呀？啊，你说你都这样的错误，犯了多少次？我可跟你嫂子呢，你已经犯了5次这样的错误了。
1: 行了，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你看看，看看，又来了啊！不要他，
1: 行，
0: 都是我的，
1: 你看看吧，
0: 多危险！
1: 人家来了，哎，高兴吗？ 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还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在这。

0: 李希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姐儿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您再
1: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0: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了，万一要这帮人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1: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
2: 老师傅，
0: 啊。什么事
3: 儿？哎，罗师傅，你给我涨五毛呗，别人都两块，就我一块五。
0: 哎，行行行，回去我给你涨，你回去。
3: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啊。
4: 我给你装吧。
0: 我跟你，
3: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0: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3: 好好，
0: 有事儿。哎，
1: 那人家罗红
0: 不是
4: 你不考虑？
3: 哎，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0: 哎呀，你就在那等着就吧，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去我去。
3: 好，
1: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哎，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0: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5: 琪琪，
0: 咱们，
1: 哎，楚大哥，
5: 琪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儿都来了。
0: 妈，你看，哎呀，锦溪呀，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1: 客气，叔爸，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百十来号人呢，你能敬过来吗？
0: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行。走，大哥，迎来他们去。
5: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5: 走吧，
1: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吧？啊，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1: 讲两句啊？哎，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哎，
2: 我也讲两句，
1: 对对。
2: 那讲两句，讲两句，
1: 好，
2: 好，
1: 好，
2: 讲两句。哎，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啊，好好，
1: 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
3: 下面呢，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欢迎。
4: 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3: 是个好日子，
4: 咱都知道啊，
3: 好日子，
4: 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3: 打拼出来的，
4: 在这里，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
5: 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6: 好，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边请，里边请，
5: 谢谢谢谢啊，谢谢。
6: 真好，
5: 好啥呀好？
6: 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
5: 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6: 嗯。
5: 我这两天。

0: 方便。
1: 行了，睡吧。
0: 你快点儿！
1: 好，关关。

0: 哎呀，老彭家，隔三差五就炖肉，肥才人。这不是，哎，老彭家那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二八自行车，可带派了。哎妈呀，你们都没看老尹老彭的老太太，妈呀，那没声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心情大团结。妈呀，手都出抽筋儿了。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
1: 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啊，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
0: 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2: 姐西啊，哎，
0: 这天啥大件儿了？
3: 买个电视。
0: 电视啊，电视机呀。啊，给我钱，姐西啊，你别叫彭姐西了，你叫彭楚西吧。
2: 别唠了，婶儿，没事啊，都让我家看电视去吧。
0: 哎，看电视。
2: 妈看没，这就电视，这是吧？
3: 真带劲
2: 啊，能反出来了，你看。
4: 装手法啊。
0: 哎，这黑白彩色的。
2: 这个，黑白的。哦。
0: 能看几个台啊？
2: 现在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少了，
4: 那可不，
2: 一直都演着。那不行，妈，人也得下班，人也跟咱似的，咱也得需要啥的，要点都得下班。哎，
0: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2: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呀？你长好看呢。我大哥看也就完了。
4: 哎呀，这唠。九七啊。
5: 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瞧
6: 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一百，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点钱，乡里乡亲的，以后玩意儿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哎呀，慢点的，那怎么上辈子鬼拖着的，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5: 冯爸。
6: 你托点事啊，你这玩意儿说起来还稍微远呢。我跟你说，这豁人长老厉害，这两招。哎呀，行了，别耽误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是看电视，你到那干你有点深沉，别给你姐添堵了。
5: 我看电视，我吃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一会儿都开演了。
6: 我不去，你自己去。那我自己去了啊。哎，你回来，你坐，你坐。我咋了？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代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 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庞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庞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5: 啊，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呀？
6: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是？

0: 这个是关键。
1: 没事。
2: 干啥呀？干啥呀？啥呀？你说。
3: 我红同学，我严肃的批评你。
2: 我咋的了？
3: 咋的？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来，知道吗？
2: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是咋的？

0: 你不更累啊？那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1: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我这个心呐，都凉了。你们别整这出，你不信你摸吧，把手吧，是不是？
0: 这不挺热闹吗？
1: 热闹什么呀？

0: 吓我一跳！撞！看电视去！行！王老师，吓我一跳！这还有呢！这什么玩意儿？这喊的真切！完了。
1: 王莽的，挺好的。正热乎了我。热乎了。接不上溜了，拉倒睡觉。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
2: 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做第一排，婶子还给我画生了一世，就说明我姐在老彭家相当受尊敬。
3: 你姐没看电视吗？
2: 没看。迷踪拳绝学。
4: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哎，爸，你最后那招你教我一下呗。我这太猛了，这个。
5: 呀，
0: 啊，
5: 老二洗脸呢。
4: 啊，
5: 走吧。哎，今天的电视啊，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
4: 谁什么玩意儿？谁嘴上还能嘴还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5: 我妈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
4: 嗯，
5: 这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一李婶他们到咱家门口都绕着走，你看现在进来，那样背什么弓，咔西什么那个玩意儿。
4: 你呀，你要不会说词儿，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还刷上漆了，卑躬屈膝。
5: 别，行，你就差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样。
4: 哎呀，
5: 行了，嫂子，能不能拿呀？那以前也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那么过去的事儿了，这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伙儿搁这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高兴，过日子不就过个人气儿吗？是不是？
4: 哎，不是，那个老二，我想问你呢，刚才那罗红看电视。
5: 不看一会儿就进去了，脸色不好看，你俩咋记个了？
4: 我能跟他记个吗？没有，我着急回去干活嘛。啊，
5: 这
4: 房子容易。
5: 这罗红啊，就该说不说，那是真不错。
4: 是。
5: 那以前啊，二姨那嫂子没说实话啊，以前没看让他。我说以前，我一合计，那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嫁到咱家来了。 那也不能干活啊，那啥活是不是得大嫂干？这现在一看，那不是那么回事儿，跟嫂子抢着干呢，那丫头可好了。
4: 那是，
5: 多好，跟大嫂差不多。
4: 废话不用说了，知道不？我二弟什么眼光？能和我似的？
5: 你咋的？我咋的了？挺好。
4: 大个坨一天。不是，
5: 我说你啊，老二啊，你说你这结婚了，你罗红刚来时候那小姑娘啥样？你看现在造的，小脸蜡黄，你得对人好点。
4: 那你咋不对？

0: 好点的，我也小脸蜡黄。
1: 您这罗红是小脸蜡黄，你是大脸蜡黄，他能一样吗？
2: 你别老说大脸蜡黄，大黄大黄的，我倒想起三胖子家那狼狗了。
0: 你说那烦人不？
2: 你别瞎说。
3: 我劝他了啊，还不听话。
0: 那你能光劝呐，就拿嘴劝呐，拿嘴出溜人啊？你这不得你这帮帮人家，你伸手啊？
2: 哎，嫂子，你这么的呗，你帮我劝劝呗。
0: 那我咋劝呢？我劝你，哎，你干活去，那不合适啊。哎，你要不这呢？你找俩人干活呢？
2: 找俩人啊？他不同意，我跟他说过。
0: 那不花钱呢？
2: 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还不，
0: 你还真别说啊，我有俩亲戚，他呢就正好就想学学泳衣，你看能行吗？
1: 你给我打住啊！给我闭嘴啊！什么玩意儿呢？你俩亲戚就跟你家亲戚整来了，还不要钱？你什么不要钱？你上俺家来连吃带喝，那不是钱呢？
0: 小点声，
1: 你别说话。你不就说那谁那小谁吗？那小子肯定不行啊！就那就不行，那。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人品不行，这样别帮俺家整。
0: 不是，我说这是那谁家那小谁，但是呢，这小时候是皮一点闹一点，但是现在长大了人不这样了。再说，那现在不结婚了吗？两口子也没啥事儿干，在家闲着，我就合计帮帮忙。
1: 不行，别说了。
2: 哎，这么的吧，来吧。来吧，来上咱家学来吧。
0: 你看我二兄弟啊，要不怎说人能成大事呢？心胸宽大，那都比别人大二两又。哎，
2: 不，大哥，这么回事。第一呢，也是实在亲戚，是不是？上咱家学了，咱这家的活细呀，他得学了，他能学着真东西，是吧？嗯。第二，再说了，这也是钱也不是咱一家挣的，是吧？那咱还能不让人家干呢？
1: 行，
2: 那咱家学不就挺好，是吧？
0: 你看我二兄弟，真的啊，以后咱家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不用罗红伸一个手指头，手不沾一滴水。
1: 你说的啊？
0: 那我说的，那我还能骗你们呢？
1: 那赶紧的，弄个咱家最大号的盆，我跟我二兄弟一块烫脚。
2: 你可拉倒吧！
0: 还说啥了？
1: 怎么的？
2: 我使唤不动我嫂子，哎，你俩
0: 行，那盆给
2: 你拉倒吧，拉倒吧，拉倒。
0: 小点声，小点声，妈睡觉了。
1: 换大盆，咱俩一块泡的。
2: 我怕脚气传染给我，我可不跟你走。
1: 不是脚气，你嫂子传我的。
0: 哪有脚气？你去，去吧，妈那个行了。
1: 你我娘，
0: 进屋，我给你看看。
1: 你这心眼啊，你这心眼子，你挺做事啊，和你这坨一样，这心眼。
0: 这盆。
4: 哎呀，哎呦我的妈，太厉害了！哎呀，
5: 这我告诉你，霍元甲就这招迷踪拳绝学，那把陈老七干废了。
4: 霍元甲那么好看呢？
5: 是吗？老好看。
4: 你啥时候带我俩去看看呗？
5: 你俩还想看？那我得表示表示啊。
4: 行，没问题，请你吃个饭。
5: 吃饭？
6: 老大，你吃完饭了吗？
7: 啊，我吃完饭了，你俩吃呗。
6: 我俩吃完了，
7: 那我先进去了。
4: 嗯。你看上他了？
5: 别瞎说。
4: 有啥不能承认的？别不好意思啊。那何丹属于厂花，配你太富裕了，我跟他挺熟的。不行，我俩跟你说说得了呗。
5: 认识一下倒是也行。叫过来，一块看电视呗。
4: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5: 够意思。你俩都坐第一排。
4: 好嘞。
1: 好。
8: 妈，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姨家孩子徐志玲。
9: 婶好，
8: 这是我二姨家孩子贾卫民。
10: 婶好。
8: 秀儿，这卫民志玲。
9: 秀儿好，
11: 说的可真好听。别的事儿咋没见你这么上心呢？啊，
8: 那你二哥就叫来帮忙的。让一下，不是我。别累了，来，你们都坐吧。不坐，都坐啊！
9: 坐不坐，随便坐啊！
8: 坐着，我这就干着活，你们就看着行啊！
11: 嗯，二嫂，你以后还是别干这点泳装了。

0: 咋的了？你干点活，我二哥心疼呗。你二哥心疼我，你还不乐意了？
1: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见缝插针，把贼都招到家里来了。
0: 黄锦绣，你不用在那指桑骂鬼的啊！你有啥事你冲我来，我就是冲你呢，不然你以为我冲谁呢？
1: 呀，那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呗？
0: 你有那好心？你那点小心眼谁看不出来是咋的呀？二嫂
1: 啊，
0: 是我二哥让他找的人吗？
1: 不是，好像是我。
0: 二嫂，你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你怎么能跟孙淑芬这种人一样呢？
2: 孙淑芬咋的了？孙淑芬啊，一提孙淑芬的，孙淑芬不是你大嫂啊？我带他俩现在就走。哎，我带小海我一块儿走。
0: 你最好就是说到做到。
2: 干啥？干啥你？赛点！屋里去。别别的，明天就让他们来啊！我在家呢，我教他们。
0: 别以为你现在梳了个长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还偷过东西？
3: 我没偷过东西。
0: 咋的？王大爷家那鸡是溜达到你家的呀？
3: 自己过去的。
2: 贾卫民。
4: 哎，叫我们呢。快来了。
2: 那个啥，明天你们就来就行了啊。嗯。我天天都在家，你们来了我就教你们。
1: 行。啊，那我送你们。

0: 咋的呀？干活去！气得我刚才把这个都给穿过了，去了。
1: 都来了，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2: 好啊，
1: 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
2: 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个自己家似的啊！这
1: 咋的了，拉拉哥里？你看看那
2: 德行啊，在那张罗的，来了，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1: 行行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2: 咋的？我怕他呀。
1: 我怕你行不？翻老头气撅过去怎么整？
2: 就我嘎嘣一下子，我知道我因为你媳妇气的，
1: 行了，你厉害行不？
3: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1: 好，行，
3: 我睡觉。
1: 行，你头子啊，你行。
4: 哟，来了，
3: 抽烟，
4: 不抽了，刚掐。
3: 存一根。
1: 不存了，咋的？先找个好地儿啊。
3: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
1: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吧。
3: 走走。
5: 嫂子，我来，哎呦我的妈！别，这划手，划手，划手！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6: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呀，
5: 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

0: 霍元甲出来了，
1: 谢谢。
0: 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
2: 你看，哎呦，
0: 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
1: 是，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0: 干嘛去？
3: 打仗的事儿，我也不爱看呢。

0: 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0: 那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行了，那爸咱话不老来，你就陪看一会儿吧，别干活去了。
1: 你看，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要不要坐一会儿能怎么的？你烦我呀？
2: 有点儿，
1: 就。

0: 行，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嗯，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集去啊。
0: 我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了？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0: 你那什么你？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3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3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3小时都睡不着了。
0: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啊！
2: 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3: 没呢，你往后坐啊，哥。
2: 好好好，可以。
4: 小东西。
3: 哎呀，婶儿，你这托挺花花今天的。你往那边坐，
4: 我进去了啊，
3: 找空坐啊。
5: 着急也不行
3: 啊。你闹啥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6: 哎，罗叔来了。
2: 啊啊，嗨嗨嗨。
4: 罗叔有福气呀。
2: 哎，
3: 罗红，罗红。
2: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0: 你看你爸来了。
7: 哎，这次又来了呢，
2: 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5: 好，就等着你。
2: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0: 哥，小哥，
2: 罗红，
8: 啊啊啊，来了。
3: 呀，你咋来了，他爸？
2: 啊，这不看电视吗？
3: 是吧？哈，这。
9: 你咋又来了呢？
2: 怎么不欢迎啊？
3: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2: 是，那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9: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2: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这不是？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9: 你爸，你好好看吧，你
2: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5: 那家打真厉害，这家伙真厉害。
9: 这电视真……
2: 哎呀！
9: 你看那女角。

0: 别搁这儿睡了，上饶睡吧。哎，几点了？
1: 都两点了。今儿是有点熬。
0: 你连着熬5天了，啥人能挺住啊？这么熬，身体不干完了？
1: 都赖我爸，我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呢吧，你还拦着我。他要不搁这儿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0: 哎，这事怨我，请人容易送人难呐。
1: 要不我跟他说吧。
0: 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爸来看电视啊？
1: 他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着我。

0: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不心疼我，我还没那么累呢。你让他一心疼，我这天天好累。
1: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这生气了似的。他这才小心眼儿，两家都是在闹别扭。那咋整？没事，我想办法。
2: 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快快！咋关个窗户呢？那空调费电呢？哎呀！
3: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
2: 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在这儿，把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通磨子麻烦了。嗯，咱妈呢？
3: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3: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2: 不是个招啊，这是。

0: 罗茜，何大爷想看电视，看那个霍元甲，你帮忙给安排一下呗。
1: 不，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0: 咱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嗯，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部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0: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你要想看，跟我说。
2: 我给你安排。对，
0: 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个据我小舅子可靠现摸，说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
2: 二两。
0: 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二两量，
2: 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0: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的吧，他就很容易看出来。啊。
3: 是吧？就太明显，
0: 对，咱一个一个敬，这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嘛，是吧？
2: 那行，
0: 挺好，怪人。
2: 多不好。
0: 那咱挑杯吧，好不好？
2: 那咱就
0: 让对老头，你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2: 行，
0: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怕他醉大。
2: 太孝顺了你。
0: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到一中给他多倒一点，他看不出来。
4: 那行行行行，
0: 把那些都收了，收了，快来了，得是啊，
4: 来来来，
0: 这得收。嗯，咱四个这样，小杯，是吧？
4: 行
0: 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呀，来了吧？
4: 叔，
0: 呀，
4: 哎呀，叔。
0: 哎呀，这我坐哪儿啊？你这上！来吧。哎呀，
4: 这怎么还挺丰盛啊？喝点呗。我这见面还事儿。嗯。哎，你们怎么都小，我怎么大缸呢？
5: 那什么，你辈儿大嘛，叔，你得大辈儿，大缸。
0: 大辈儿用大缸。
4: 想的挺周到。
0: 哎呀，
4: 哎呀妈，
0: 你这，那有酒味儿啊？你这。
4: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
2: 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4: 喝了啊，喝点啊，
2: 那更好了，喝点啊，正好，
4: 喝了好喝，
2: 喝了啊，那个，哎，咱俩行了行，行了，我有点，
4: 我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两， 叔，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你心在这儿呢，叔，咱爷俩，嘎，我圆满呀，
2: 我干，
4: 哎呀，
2: 哎，
4: 哎，
2: 哎叔，
4: 好，
2: 哎呦喂。 这喝的，
0: 我干了，叔。好，行行行行行，
2: 那就差不多了吧。
0: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4: 集体干
2: 一个，
4: 一起干
2: 一个啊！
0: 哎，
4: 干干干。

0: 行啊，别说话啊！你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呀，这是咋的了？
1: 你回来了？
0: 还没喝多，还认识？
1: 你怎么坐下了，罗红？
0: 这是喝多了猫尿啊，喝成这熊样了。
1: 哎，你咋谁的呀，淑芬？你干啥呢？啊，奶奶，哎，
2: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1: 别让他。
0: 跟谁喝的？
1: 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查的。
0: 跟我爸喝的呀。
3: 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嗯，老头儿，整一个来。哎呀妈呀！哎，不喝了，不喝了啊！你俩回去睡去。
4: 小罗茜，你说我是不是有点揍你？
3: 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4: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
3: 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
4: 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嗯？
3: 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似的。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大点滴，还贼惜命。惜命吗？
4: 老惜命了。
3: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5: 二哥，那个老中医给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嗯，别停啊！啊，老中医，嗯，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6: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5: 不能啊！
6: 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家长咋都不在家呢？这，
4: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5: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4: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10多块钱呢，
5: 那不抢钱呢吗？
4: 什么抢钱呢？好像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这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5: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4: 真的？
5: 有那么神奇吗？
4: 真的，我要不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5: 这小子这好事没跟我说啊！
7: 有俩人啊，天天去老彭家学手艺
0: 啊
7: 啊，咱们也去呗。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7: 咋的了？
0: 你咋好意思呢？啊？
7: 是啊，
0: 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7: 对呀，
0: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7: 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0: 妈，脸都不要了，
7: 不要了。呀，他们来了，你去试探快点
0: 啊！
7: 啊，
0: 你都回来了，
8: 干事。哎
7: 啊，学咋样啊？
0: 还行。
7: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8: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0: 是呀，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7: 你可真好，
8: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
0: 啊，
8: 告诉你啥步骤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7: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0: 没事，我先过去了啊。
7: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走，
8: 走走走。
7: 去去去。

0: 成吧，哎呀妈呀，这种好事这必须得带我一个呀！哎，
1: 你不是脸皮薄吗？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手猪去，脸皮贼厚。哎，我看你脸皮怎么厚了？
2: 二哥，嗯，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
1: 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0: 行，嗯，
1: 二哥，嗯，
2: 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3: 黄景熙，来，自个儿找来了，走。哎，你咋的了？那今天没事儿吧？来这儿，
4: 身体不太舒服。
3: 在单位请个假，
4: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着去吗？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那这样
3: 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海岸线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1: 那老叔，咱溜溜吧。哎呀，
4: 躺着都难受，那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3: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4: 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医院我可不去。
3: 到医院这趟检查、这趟折腾，我受不了。
4: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3: 哪都疼。
4: 对，
3: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爸，你咱得先上医院看得了。我说，
4: 哎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3: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4: 除了西药。 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有钱花掉，是不是？啊？<笑>
3: 你这玩意儿，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比我干啥呀？
4: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的。
3: 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败儿了。
1: 这话跟哪来的吧？属实话说太严重了。
3: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俩别跟掺和。
1: 你说咋的？
4: 你是不是怕花钱？
3: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1: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3: 睡觉来着。
1: 睡觉之前？
3: 上厕所？
1: 上厕所之前？
3: 洗脚？
4: 洗脚之前？
1: 吃饭？
3: 吃饭之前？啊。
4: 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这不就完了吗？你看
3: 你，
4: 你这老给我兜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1: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4: 那你都知道了啊？那还在这坐干嘛？
1: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看摊儿，我来我爸看看中医去啊。
5: 行，
1: 走。
5: 哎呦，慢点啊，叔。
1: 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儿，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5: 不行，去医院吧。
1: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5: 快快去看去吧。
1: 慢点啊，叔。
5: 好了。
1: 舌头。
5: 好，闭上吧。

0: 哎呀，大夫，你这老唉声叹气的，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
2: 大夫不让你说，别说。
3: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2: 乱了。
1: 行了。哎，谁是家属？
2: 我是。
1: 是直系亲属吗？
2: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1: 你先出去一趟。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我为啥让我出去啊？
1: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2: 哎，不叫。

0: 那个，我跟大夫唠唠，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不就完了？
1: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儿，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2: 能说吗？
0: 你说吧，人家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现在咋回事儿啊，是不是？
2: 你准备准备吧。
1: 这啥意思？
0: 啥意思？这是
2: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0: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儿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我就没吱声。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吓唬我们来了？
2: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0: 不是你前看病时候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1: 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你一点素质没有呢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2: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1: 赶紧把钱拿，快给！
2: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1: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的啊，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0: 那不是，不能吓。
1: 还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你这。
1: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2: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啊，阴虚火旺。
0: 行，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0: 啊，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2: 治不了。
1: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2: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0: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与世长辞呗。
1: 不是，啥意思啊？
0: 爸，那是你，你就放心点啊。罗红罗倩，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吧。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风光光，就是这个意思。
1: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0: 啊，
1: 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2: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1: 哎呀妈，
0: 真好，
1: 太好了，
0: 真厉害。
1: 大夫啊，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1: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嗨，
2: 不客气。嗯，回去吧，
0: 我记着了吧？啊，
1: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0: 我记了，
1: 听着没有？
0: 你放心吧，
1: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0: 我提醒
1: 啊。
0: 你放心，爸，别。
2: 有时啊，
0: 有时
2: 回去吧。
0: 好，
1: 好了，
0: 走吧。
1: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0: 回去吧，
2: 行。
1: 谢谢啊，谢谢。
0: 好，5点到7点。
3: 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4: 那你说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3: 别给我喊啊！
5: 哎，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3: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啊。
5: 开门去。
3: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5: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3: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

0: 我不想画了。妈，那他们要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1: 哎呦，怎么了这是？你们咋出这么多汗呢？
0: 没事，跟那秀儿进过一盆。净你一盆，这怎么还净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2: 比较通透。
0: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
2: 干嘛？我这藏去。哎，戏回来了。
0: 啊，咋的了这是？
2: 哎，进来呀。
3: 没事啊，咋的这又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碰，你给人整病了呢？
4: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3: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
2: 你点着了，着不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就给开开去啊！
4: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3: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
4: 得饶人处且饶人，
3: 我老闺女心眼赫亮啊。
4: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现在姨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领人看病去？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跃民全干了。那可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淌水。哎呀妈呀，他过来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
5: 去走咱上开门看看去。
2: 走了走了，
5: 顾里，你帮我掀一掀亲戚啊！
6: 老婆，你快走啊！
5: 快快快，多少了？快看看那米，这是干啥？
6: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给他一般见识。
5: 没事，婶儿啊，七哥，秀儿。
3: 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手艺，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多愿意。哎，行，
5: 别说那个，
3: 是，咱老彭家那不吃独食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对挣。
5: 行，哎。
4: 你看，你给这几个色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你这水，那这真感冒了，怎么整？
5: 没事，是啊，快回去，换衣服，
4: 明儿该过来学，接着过来啊。嗯，阿婶，魏民，你也是实在，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5: 那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啊。
4: 行，
5: 走吧。哎呦，这意思。
2: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不能脏了吗？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嗯。哎呀！
4: 啥？
2: 干啥呀你？
4: 没事。
2: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完。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4: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2: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
4: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活了。
2: 真假的？你跟我爸说啥了？
4: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2: 哎，你给我说。

0: 你快做饭吧，我去看你做，你给我别动，
1: 你别捧底细。
0: 等等，你要既然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快点。
2: 熊
1: 燕儿，
2: 爸，走啊，去我姐家。
3: 我不去了。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七点睡，到这时候就醒。这不今天醒了，我寻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人大夫说阿姨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哎，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快过来过来。过来，
3: 来了，
2: 快进去吧，第一排。
3: 来，宪哥，
2: 啊，宪哥，哎，不用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这么进去，来，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3: 一会儿拿瓶汽水吧，别的喝不着。
2: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4: 咋的？
2: 啥咋的？上面。
5: 我们是秀儿的朋友。
2: 秀儿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6: 谁说了算呀？
2: 我说了算。
6: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2: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6: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2: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6: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2: 我就能看了。
6: 能看就后边看去。
7: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2: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不走，算咱俩脑袋往顶上看。
6: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
6: 我给你脸，
2: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6: 你跟谁俩呢？
2: 你是疯狗啊！你逮谁要谁的？
6: 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6: 你别动我一下！
2: 疯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6: 二哥，他打我！
2: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电视的位置我说了算，
6: 这是在我
2: 家。什么在你家呀？
8: 行，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
9: 娟，那个人家带女孩了，别呢，你好。
6: 那我朋友也在这儿呢。
8: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吧。这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点快来，
2: 我挤不了，超。
6: 我也挤不了。
7: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8: 不是你孩子，
2: 我告诉你，他委屈我一辈子，嫁出去，儿子在家生锈啊你，啥也不是。
8: 你快快快去！
6: 给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2: 儿。你给我追我干啥呀？
5: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2: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5: 小点，
2: 我回头回厂里，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待了？
5: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2: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5: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2: 我就没志气。

0: 爸，爸，嗯，别睡了，你的还睡呢，爸。嗯嗯，爸，我问你，嗯，我是不是咱老罗家的独苗？嗯，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碰我媳妇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碰我媳妇非得给我抢，他给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人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给我踢回来了。
1: 没舍得下手是吧？
0: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做那是彭雨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都自己在心里装着，她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嘛。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又得去啊。
1: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0: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气。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
1: 出去！
2: 我现在得静养。
1: 水。

0: 手。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0: 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6: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哎呀妈，咋的了叔？你们是人吗？你们啊？啊！
1: 哎呀妈，咋的了叔？
0: 你们干啥呀？你给我过来！来了，横着都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啊！你们是什么教育的呀？连个人性都没有啊！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吗？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儿啊？一般人在家才是糊你们睡觉，让我过来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庞老大。 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果蝇干部，你在单位你值得这么叫管理吧？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吧你啊？啊，你是不是早上玩上学的？你是？还有你，听见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住，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庞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倒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就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
2: 啊，
0: 喊你干啥？喊你啊，庞建熙！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你就不听我的呀？
3: 你逼我干啥？
2: 你看看现在，
0: 你别说话了。
2: 谁晚了你？
0: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1: 你大半夜的捂了号房子，怕我们家来干啥了？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0: 够数吧你！别老跟我呲儿呼的，听着没有？
2: 怎么的？我告诉你，这么大岁数，不愿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给我怕你啊？
0: 爸，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2: 我见
0: 大家
2: 听着。
0: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1: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0: 爸，爸，你干啥呀？爸，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有毛病。
0: 行，你咱妈回去。走，走，走，妈。
1: 走，妈。
0: 回去。
1: 没完没了。
2: 走，先进。
0: 你用。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快烫晕了。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上还加班，你这……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
1: 你说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了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们家，住他们家，
2: 那像劳工似的。我就
0: 干啥呀？
3: 王振西。王振西，你给我起来！
4: 说，
3: 咋的？别喊！
4: 咋的了？
2: 王振西呢？
4: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5: 倩倩，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呀、啊？快进屋！
2: 哎呀，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问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5: 咋就当牲口使了？你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
2: 哎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5: 你有事说事儿、啊，
0: 你说
2: 怎么的？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2: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0: 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2: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0: 爸，
2: 走，
0: 我自己愿意的。
2: 不然
0: 咱家怎么吃两盒米饭就得沾着你们家啥了？
4: 你跟着说，
0: 这两口米咋的了呀？
4: 哎呀，进屋！
0: 这老罗头，我
4: 就是要啃妈，进屋了，快点！
0: 我要不抽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4: 你咋不说话？
0: 还得秀收拾他。回屋去。

0: 我进去看看咱妈去。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那更来劲。
1: 这事闹的，
0: 姐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1: 那咋干呢？
0: 咱们得换个思路。
1: 嗯。
0: 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1: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0: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1: 扩大经营，
0: 批量生产，
1: 雇人干活。
0: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我想偷懒呢，我这。

0: 知道，就这么干，一举多得，省了你爸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你想的多紧张啊一天。
1: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0: 那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不跟妈。
1: 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0: 那你看，真行，那肯定。我跟很多人都心有灵犀。
1: 谁？
0: 我妈呀，不行吗？
1: 你跟你妈心有灵犀还是更灵犀？
0: 都灵犀，都灵犀。
1: 只能选一个。
0: 啊？那选我妈。别闹了，你快点，快回去吧。啊。
1: 行，他回去了，我回去吧。

0: 哎呀，哎呀，
1: 我回来了，哥。
0: 啊，你干啥去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没。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这。妈，你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别刷嘴了，嗯。
1: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我寻思搁它上面，我给它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1: 那可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1: 那都没多少钱儿，但是我
4: 说啥呢？和妈搁这儿通通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这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1: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乐吗？
1: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妹儿，
2: 雇不着人。
4: 你呀，败家。
5: 哎，锦溪呀。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3: 我怎么回屋？
4: 背夫的。
3: 哎，别上火。
1: 没事，妈，我不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你早点睡啊。

0: 我上班去了啊，
1: 太加班啊！加呀！啊？啊，不加，不加，不加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你这皱都长皱纹都不帅了。
0: 你爸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1: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不听？
2: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1: 我告诉你啊。 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
2: 你说的是真的？
1: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
3: 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得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

0: 你这是做什么的事儿？还做数不？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做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1: 我超50吧。
0: 你这么的吧。
1: 你拿二哥这二哥给你60一个月，真的还40都行。
0: 行，那就40吧。
1: 瞅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0: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1: 那行。
2: 林夕，啊，
1: 房子找着了。
0: 找着了，
1: 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离你看看去。
0: 别别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3: 二哥，嫂子，你去吧，我帮你们卖。
4: 走走走，
0: 啊，
3: 走，
4: 来，
3: 去吧去吧，
4: 辛苦了啊！
1: 谢谢啊，志玲。
3: 哎，锦瑟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的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线围脖，秋衣这，
4: 咋这么高兴呢？
3: 你爸，我今天呐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4: 给我找后妈了。
3: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4: 把朋友秀给揍了。
3: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4: 我猜不出来，那么说你呀、啊，
3: 来，看看，10000块，办啥赚这么些钱呢？你看看那名，
4: 你偷的呀？我给他们留条了。
5: 这钱才能花吧？啥也不是。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1: 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
5: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0: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呀，就算把村庄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 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儿，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啊，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

0: 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亲手说的。
1: 愿赌服输嘛，你就快点的。
2: 正当人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
1: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2: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行不行？
1: 你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2: 非得喊不喊不行吗？
1: 不行。
2: 那你当初别赌呀，
1: 预备，走。我也是。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
2: 你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1: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完了呗。
2: 咱俩各喊各的。你喊你的，快。
1: 正当人我实在不好，你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
3: 快点，你赌了不喊才让人笑话。我要找老范。我要找对象。这么好玩的事儿，让娇姐来，她不来呢。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你跟你似的呢。走吧，回家吧，走。
4: 我要找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哎，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去了。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
3: 秀儿回来了。
2: 哎，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听着是谁的压价吗？
5: 我呀，最近打听着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2: 贾卫民。
5: 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他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5: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2: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不从小就怕你吗？
5: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
6: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

0: 进来，进来啊，进来。上屋里来，走走走。
1: 咋回事？
0: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出啥事？
2: 媳妇儿。
3: 哎。
2: 那个二哥来了，快。
3: 二哥。
2: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3: 哦。
2: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切了，
0: 爸爸脸可好吃了。
2: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会儿喝点。
3: 行。
2: 嗯。
4: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2: 你说二哥。
4: 嗯。老七那边儿，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1: 哪个老七啊？
4: 老六他弟。
2: 哦，
1: 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4: 啊，
1: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不，以后不送了。
4: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给送的？
1: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4: 那就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1: 那你说，
4: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1: 嗯，
4: 就是你这个质量得往上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1: 确实是，谁说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他咋说便宜呢？
4: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1: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整？你有啥想法吗？
4: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1: 嗯。
4: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就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1: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4: 无所谓，为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得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着钱这才行。你这给我老便宜这不行，那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
1: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4: 嗯，你有你这话，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那用力吧。
2: 别那个，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4: 不忙吧？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就这么地，贝明啊。
2: 不喝啊？
4: 不喝了，不喝了。啊，
2: 谢谢二哥啊。
4: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是不是？都自己兄弟啊。
2: 还告我
4: 啊？走了。
2: 慢走，二哥。
4: 啊。
2: 切没切呢？没切，别切了。
4: 你这么的，秀，明天你送货的时候啊，就那个老七啊、小白呢，还有小东子家，你就别送。你送其他家，我到时候我再联系点客户新的。
5: 凭啥呀？为啥不给他们送了呀？
4: 你这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不解决问题吗？你让你咋干就咋干就完了。
6: 我早知道这样哈，就你俩这样，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工作，就全给我上班。从小我替你俩上火，知道不？行，我走了。
4: 不愿意听你说话，这一天净。
6: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走出去。
4: 谁愿搁这待着呢？你这家伙
6: 怎么的？
4: 你找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成的。
6: 哎，

0: 你怎么又来了？送货的。啊。你看，1.5块。啥1.5块啊？还原来那价啊？那不要了。为啥不要啊？
1: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装啥糊涂？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0: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哪个小贾？
2: 贾为民呢？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为民啊？
1: 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
2: 货，你货！我二哥二嫂呢？他们送货去了。
3: 哥，康熙找你了。嗯，咋的了？没找你麻烦吗？
4: 吹吧，他敢的吗？那就行。要有事儿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嗯。
3: 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
4: 嗯，就是。嗯，你咋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
5: 一般人下降下不过咱家，哎呦，太好吃了！咋了呢？嫂子，这给你们买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哦，吃吧，你这不一定吃不着啊。
4: 是，
5: 啊。
6: 贾为民，我弄死你！
5: 咋的？咋的？咋的了？咋的了？
6: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我还让你吃！你！完了！还有你，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你确实你，你办这事儿了吗你？都是畜生办的！哎呀，
5: 谁？你拦一下呀！
6: 我拦不住。
4: 行，
7: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咋的了啊？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喝完，我给你砸他。行啊。怎么的？那个，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4: 少来这套你。
7: 那你说咋的啊？我说咋的就咋的。
4: 啊！
7: 我告诉你，贾文，太阳。 什么时候下山，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咽进去。
8: 这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你贾为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7: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8: 你行了你，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7: 他那是窝囊废。
8: 你知道个屁！这贾为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儿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儿有毛病，他媳妇儿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为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5: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9: 啥跟你有关系？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5: 瞧瞧，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你这这这这这好了，你大丫头，
8: 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5: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吧，我说。
8: 你说他。
5: 你给我出去出来，出来，
8: 快去。
5: 这还应该。 受不了你了呢，这咱妈说话都不行、啊。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你干直接给整酱缸里，干什么去？
10: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你别生气。
5: 我生气生气。

0: 就蒋卫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你现在是给他扔酱缸里了，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
1: 我去早了是不是？
0: 那肯定。
1: 我应该蹲他一会儿。
0: 挺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
1: 嗯。
0: 你哄早点，别上来就那啥。
1: 去哪？
0: 去。嗯。
1: 别忘了哥。
0: 你这下就注点意啊！一天你这谁受不了你？
1: 知道了哥。

0: 哎，其实我听个乐。
1: 啥乐呢？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呀？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滨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拖落到江缸里。
2: 啥玩意儿？孔锦绣理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江缸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呐，说老贾江缸里的蛆成精了，会跑。
3: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着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2: 这彭锦绣收拾贾为民去了，因为啥呀？
0: 李逵呗。
1: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行吗？你要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1: 跳会儿，二哥。
4: 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在这跳。你过来。
5: 哎，跳会儿呗。
1: 咋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2: 咋了，姐夫？
4: 你没听说呀？
2: 我听说了，彭锦绣跟贾为民又咋的了？
4: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2: 我姐，
4: 你过来，我给你。
2: 啊，刑警，交给我吧。

0: 行了，都别跳了。孩子，兄弟俩给我走一趟。
1: 干啥呀？
0: 花那么密吗？快走吧。
1: 跳会儿。
0: 赶紧的。
1: 跳够了还呀？
0: 你小舅现在可驴了，下手没情，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2: 那走大家一块过去，我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0: 你大点声啊！
1: 我就是晚上我出去溜溜，上那谁那个那个二驴家，
0: 你那你这你别张着了，我过去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1: 我不行，
0: 但是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你先把那医生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1: 能吗？
0: 能，这肯定的，他们这小伎俩我还不知道。

0: 出来了！哎，我看了，那么好信呢，一会儿玻璃山一血，接着，
1: 赶紧，赶我出来啊！
2: 快点，
0: 别扶着，要下地，
2: 不行，
0: 滚！
2: 不行，
0: 我是大蛇，
3: 听话，
4: 你什么玩意？你是
0: 怎么能整出来？
4: 长颈鹿，
0: 扯出人命来了！
2: 必须，
0: 赶紧我出来！
2: 小心，
0: 别，我活得好去！
2: 老
0: 你，
2: 你少笑一下，
0: 我
2: 不能
0: 这样，
2: 看我弄不弄死。
0: 别
2: 跟姐夫，我现在我越想越来气，蒋文斌，赶紧给我出来！
0: 快点出来！
2: 越想越来气，什么？
0: 喝酒
2: 也喝，
0: 去
2: 干他！
0: 必须干！
2: 走！走！干啥？管不了你们。

0: 哎呀妈呀！停！二哥，啊！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万宝二，你还能睡着呢？蒋小云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让他搁屋里等我了吗？
2: 走了吧？
0: 啥？拉倒吧，这心是真大。哎，你出来吧。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找一个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金、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 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

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家没，你真是完完。
1: 都走了。
0: 都走了。哎
1: 呀，你咋的？
0: 我这一拉着，罗大刚给我一杵子。
1: 啊？这么生气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佳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1: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不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宪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还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宪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我跟你说，魏民啊，
1: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罗宪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你自己到时候我不在，你自己你找着办吧。
1: 还有下回啊？
0: 还能有下下回呢？
1: 别。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儿，我听岔了。
1: 嗯，
0: 听岔了。嗯，没事，给我怼了一下子。
1: 这伙人太猛了，
0: 太猛了。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
1: 啊，
0: 我撤了。
1: 啊？今晚在这住的？
0: 我精神不好，搁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你就不能过来了，啊！我撤了，撒哈开。哎呀，哎，这家伙给我怼的。
2: 蒋文民挨揍的事你都知道吧？
3: 不就掉酱缸里了吗？
2: 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蒋文民家了。
3: 干啥呀？
2: 补刀呗，跪地上求饶的不好使，必须扒地上求饶。
3: 这彭锦熙家的也太欺负人了。
2: 哎呀，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4: 对，就是因为贾卫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5: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吧，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的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

0: 替贾卫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工作事儿。要说实在不行，把这彭锦熙这裤衩帮上敞了得了。
1: 行，
2: 那这么的，
1: 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彭锦熙家泳裤，
3: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0: 行。
2: 行吧，那我俩走了。
1: 走吧。
0: 走走吧。
2: 嗯
1: 的。
3: 慢点啊。
2: 嗯。
1: 老谢，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大家伙。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卫民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4: 什么？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了心的跟咱们队伍干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秀去送货去。
5: 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勺啊！他还得把贾卫民给塞香港里再腌上。那这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这，
4: 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对吧？
5: 别扯了，站住！
4: 爸，您咋就看上我了呢？
5: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上我来就要走啊？ 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6: 爸，你太客气了。
5: 你别给我整没用。你有我这俩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6: 你干啥呀？你刚才跟你说人，你这事儿啥？你不屋里说，
5: 屋里说，咱这说不行吗？
6: 哎呀，走走走走走，赶紧的。
4: 你看，亲，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哎，对，吹点电扇吧，喝点水，喝点水。
5: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
4: 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啊？罗宪怎么回事啊？把你头发挡上了，头发。哎，
5: 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儿。罗宪是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是路灯下小姑娘啥，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4: 别说话了你，
5: 他在那白话啥呀？他跟我逗弯子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
4: 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5: 爸，你俩搁这儿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1: 不知道啊，他给我整懵了。
5: 你丈夫把你弟弟当子弹使了，他的一篝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4: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我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宪带着他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卫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个错，不好意思。
5: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你罗宪的好姐夫。
4: 关键时候那门小舅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宪。再说我也没让他动手，我别让他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卫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得罪罗宪，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卫民这小子让我和罗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5: 这我知道啊。
4: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
5: 然后完了，老二姑娘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宪，去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去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4: 是啊，我能知道，他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
5: 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宪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 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气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
0: 你让罗先去有用吗？贾文明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1: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0: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那种什么人，就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他不疼，你掏一把他飞了，怎么治他？高火烧他。谁是火？
1: 谁呀？
0: 我呀。
2: 你可拉倒吧。
0: 还拉倒？那你们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1: 爸，我跟你说，贾文明那小子贼坏，我就哎没等碰他，咣当就放就躺地上放赖了。
0: 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窝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哎，
1: 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0: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1: 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啊。
0: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多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铁西遇这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贾为民呢，你就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1: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呢？
1: 媳妇儿，你这样，你坐下，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啊。哎，
2: 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0: 那我问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2: 就你厉害，你去。
0: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3: 便宜吧？
4: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永福这么便宜啊？
3: 你没事老提他干什么？
4: 我提他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永福。
3: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对了，文民，嗯，锦旗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3: 吹吧。
4: 啊，对，他揍你的人啊！他再揍我一个试试。
1: 贾文明，
4: 叫你呢？
3: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4: 不是，人叫你。
1: 文明呢？你刚才说我啥？老七，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啊，
4: 没有，他就问，他就说，你再做这个试试。
1: 贾文明，来来，你过来，来，过来。
3: 就这钱。哎，你不答应我把价提上来，你啥意思？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
1: 哦，魏民，你是想跟我争一下子是吧？
3: 大哥，你说你老欺负我干啥呀？我啥条件你也知道，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不得有点营生吗？
1: 没不让你有营生，那你跟我争，你就能吃上了？
3: 吃上了。但是没有二哥家吃的香。嗨，
1: 魏平，你就给我起屁儿搁这是吧？是不是想跟我支棱支棱？啊？
3: 二哥，你也别老吓唬我，好吧？你别把你妹妹什么小舅子都整出来。你给我吓个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1: 你走吧，现在去。
4: 来，
1: 走啊！你不去不行啊！
3: 干啥呢？犯谁呢？

0: 馅啥呀？
1: 来，二少，小猫，来，过来，来，来，
0: 咋就你有兄弟啊？我没兄弟啊，我兄弟，
2: 兄弟哈，你俩瞅好了啊！哎。
0: 咋的了？谁打人呢？
3: 别打！不打了。
0: 你打人呢？
2: 我没打。你问他俩我打了吗？
0: 谁打的？说话呀！这没事瞎吵吵啥呀？多大人了，赶紧起来！
4: 你嘛，咱好好做买卖，啊，都能吃上饭。再整他给我那个，行不行？
0: 是是是，
4: 不要惹我生气。
0: 嗯呐。
5: 哎呦！哎呦！
2: 反正现在呢，妈，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整？这打也打了，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完了好说好商量，这就都弄完了。不过我是没招了。
6: 那要不我去找找他去？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他说说，不行就求求他。
7: 妈，你干啥去？你去了也没用，给他那脸呢。我去。我上次给他扔酱缸里，这没入味儿，我跟你讲。这次我给他扔猫篓里。
1: 行，咱一会儿扔。
7: 行。
1: 行了。
7: 在。
1: 别搁那添乱了。老二啊，依我看，这件事儿难。
2: 这让你出主意呢？这。
8: 这样啊，我呢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9: 那你还是别说了吧。
6: 哦，静静，你说。
8: 那你这孩子，咱现在毕竟是一家人，遇着事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咱们就去想一想吧。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仔细的要思考一下。我听你们刚才说了啊，我觉得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是吧？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要找这个人办事儿，那么你跟他关系呢，你说不上话，你就要找谁跟他最好，谁跟他能说上话的这个人，而且非常好使的，你就找那个人去找他办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他就准成。
9: 爸。搁这研究事儿呢，你别跟人瞎出主意啊！
8: 丫头，我这不叫瞎说，我说这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拿今天咱们家这些人来说，你说说，现在咱们家这些人谁跟贾文民关系最近，不就完了吗？
7: 孙淑芬啊，她表姐吗？
8: 但这是你说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10: 我去。

0: 啊，老二，我觉得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行行行，
1: 怎么了你？
2: 贾跃民，
1: 还叫我大名呢，弟弟都不叫了。
2: 出去。
1: 啊？
2: 坐这儿了，咋的了？咋的了？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那啥质量啊！ 那些耗子洞是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你吊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还跟人作对呢。你一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跃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儿，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
1: 你也别管我叫姐。哎，姐，你别哭啊！退回去！你别哭啊！咋的？姐，从来没看过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弟弟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 你别闹啊！退回去！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的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这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拿你当亲戚也是一样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挑战了。
3: 但是姐，你说，别让他还就能踹我一脚。他踹你了？我操！他踹哪了？踹这啊？这能不能？
1: 不能。
3: 你这边呢？
1: 不能。
3: 哎呀妈呀！这是彭锦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说踹你的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1: 关键是，我心里吧，我不是说姐，你说，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寻他好，就不寻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那你说他妹妹，还有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
3: 哎呀，提着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这一天就整咱家了。
1: 我还伺候他，也给做饭，再不给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绣，哎，有那小伙子我倒都没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人了他？是，
3: 一天哪有事儿拿到掐掐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3: 那你好好的呢。
1: 那你回去吧。
3: 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再躺会儿。
4: 哎，媳妇儿，
3: 哎，
4: 你送下咱姐。
3: 哎，好嘞，不用不用，放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4: 哎，你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3: 姐，我送送你吧。
4: 哎，不用了，那今天你慢走啊。
3: 哎，
4: 好嘞。
3: 魏明，魏明，魏明，彭锦熙踹哪儿了啊？
4: 啊？
1: 这儿不是。
3: 你踹你肚子呢。 怎么回事？你那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去。
1: 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儿，啥事没有？
3: 啊！
1: 咱姐搁那哭了。

0: 行安慰他，我就顺嘴把这事一提。哎，我姐说他妈开会，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冯锦琪这一脚不摆锤，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彭锦琪死磕到底。
1: 这贾为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为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你说啥？
1: 我说，贾为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锦琪，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1: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计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了？咱货卖给谁呀？啊，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3: 这个彭景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4: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0: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2: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0: 咱啥水平啊？
4: 没钱。
0: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在就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击垮彭锦熙。
5: 1.2块我卖了。
6: 对不起，不要了。
5: 为啥不要了？
6: 那边都1块的。
5: 我也1块。
6: 都1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5: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6: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为民拿来的短裤，不比你们差。
5: 差多少钱？
6: 8毛。
5: 行，你能要多少？
6: 你来100条呗。
5: 行，
6: 成交。
7: 锦熙啊，哥不瞒你，这贾为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8: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7: 锦熙，你这干啥呀？
8: 你说呢？
7: 7毛，500条。
8: 走，怎么地啊？
7: 你慢点，锦熙啊。
9: 我就要6毛。你把那300条退给彭锦熙，
7: 说是真的？
9: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7: 行。
8: 你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5毛1条，行不行？
10: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8: 行，怎么地啊？
2: 没人了，跟是吧？嗯，我走了。那咱走吧，没人答应。
11: 嗯，走吧，走吧。魏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0: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11: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我不卖。彭锦熙现在疯了，赔钱都卖。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

0: 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
1: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2: 放假？
0: 嗯。
3: 放假？这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1: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50。哎，这儿。
4: 这钱呢？
5: 不是
1: 啊，拿走。
4: 姐西，
1: 啊，
4: 不好意思叫你钱，也没干活。
1: 嗯，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4: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1: 来，给你来。
3: 这钱拿烫手。
1: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3: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1: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3: 对，
1: 是不是？来，妹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
4: 啊，
1: 好吧。
4: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今天找我们啊。
1: 好，一定一定啊。
4: 哎呀，真不好意思，
3: 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姐啊。
3: 等你事儿啊。
1: 哎，好嘞。
3: 别人我不管，
1: 哎，
3: 钱我不能要，
1: 快快快快！
3: 你恢复生产不得花钱
1: 吗？啊，行，快点睡。
6: 刘毅他们都走了。
1: 啊，走了。
0: 度蜜月去吧。
6: 啥玩意儿？
0: 度蜜月啊。
6: 你认真的？
0: 当然。
6: 这咱都赔20000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0: 对呀。
6: 你想上哪儿去啊？
0: 北戴河。
6: 哎呀，我看看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嗯，
0: 不行不行，睡觉。
7: 还得是我哥，太讷了啊！两下就把红旗旗给干了，他那小窝瓜太厉害了，哥。
8: 群众的力量，
9: 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7: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8: 啊，中午来吧，吃肉。
10: 不说别的啊，你哥那是真聪明。
8: 嗯，
10: 我跟了他，我能老省心吗？
9: 少不了你的陪伴。嗯，
8: 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11: 那哥，那怎么能赚大钱呢？
9: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现在赶上风景一下黄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7: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9: 多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11: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
8: 嗯，
11: 咱当时不在那研究怎么干的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12: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7: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11: 来，
7: 听大哥。
11: 来，
9: 咱以后

0: 哎呦啊！以后你们两个等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啊！哦哦哦哦！
1: 你快！妈的，我到点了，你来。哎，
0: 这怎么这？

0: 什么玩意儿挺好？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
1: 吃挺好，吃挺好，
2: 吃挺好。
0: 你说全了吧？你这，你咋整的？再炒俩，吃挺好。
3: 见着跟咱那是不一样，
4: 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3: 是啊，你说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看啥呢？嗯，
4: 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什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
3: 白不白？
4: 还行。
3: 看商户不服
4: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就看一眼。你说你媳妇，你去你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他们价格。
3: 我去，
4: 你去问问去，你去去去问问价格啊。
5: 你最白，
6: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7: 这还不够你挑的。
6: 这泳裤咋卖的？
7: 这个3.5。
6: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7: 这个是最贵的，18.8。
6: 18.8，这是假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哪能这么贵？
7: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6: 行，我再转转。我
7: 算你便宜点。
6: 我回头再过来。
7: 好嘞。
6: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5: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6: 孙锦欣，你眼睛是不是得病了？您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5: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故意回来我逗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什么。哈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6: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5: 嗯。
6: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4: 我有信心，必须得试试。
5: 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啊？
6: 看看
5: 我不干，我不干，我看这边的海岸线。你看你，
8: 不是2.5，我假的，你啥意思？
4: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你占的差不多。你想想，那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8: 你长得也太狠了，人普米西也没要过这么高的价儿。
4: 谁？普米西？那是老黄历翻篇了。
8: 妮妮，你看这个，这普米西翻篇了，那是不是也我的？
4: 你属于中立，我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啊，卡油呢。
8: 这回我要的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4: 300呀，看咱俩老交情，2.2给你。
8: 没事，不要也没事
4: 哦。
8: 不，我要要，肯定要，我不行，要。
9: 哎，你俩看啥呢？快进货。
4: 光是为了我，
9: 对吧？
4: 我也是为了兄弟呢。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

0: 哎，老板，你这又有衣服，兄弟啊，我也听你这讲话是外地来的吧？呀，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我是漯河的。哎呀，到这么远做买卖啊？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1: 这泳裤，
0: 这泳裤咋买的？多少钱？
1: 这泳裤2000元。
0: 2000块。嗯。
1: 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下来100条吧。
0: 100条。哎呀，兄弟，你贵姓啊？
2: 姓张
0: 啊，工厂长的张。
2: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看，你看看这质量，没治了。
1: 这泳衣咱买多少钱？
0: 4块。
1: 4块不贵了，
0: 多少衣服？那么的，咱这是上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就当我没说。4块，
1: 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
0: 啊，
1: 我这儿都有。
0: 行，那这么地，等下回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1: 那中，
0: 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1: 中，
0: 好，好。
3: 二少，拿着钱。
4: 给媳妇儿买双鞋啊！怎么，你？哎，魏民，哎，你太牛了！啊哈哈哈哈！
3: 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4: 好受，得劲儿。
3: 能为咱们兴城这么多人做点事儿啊，真开心。
4: 你是这个，我去忙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在这里做藏玉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庄，
1: 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

0: 分出点心思，陈教导谈恋爱身上，你也不至于单用到现在啊。是不是？哎，我怎么听说你昨天带着莫小姐和钱梅去了剧组？这大晚上了。再说你这叫姜太公钓鱼，越来越上钩啊！
1: 你这叫周瑜打黄盖，
0: 俩人都活该。哎，陆雪，我发现你最近是长能耐了，是不是？啊？
2: 竟敢在爱情这个领域跟我犟嘴了，我说你还不听，听了你还不做，做了你还做不好，你几个意思啊？你想起义啊？行，同学，这场爱情婚姻战怎么打，打多长时间跟我没关系，我还不管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有点讨厌你了，嗯，你赶紧穿帮出去，出去，出去，快去！
0: 这是我的办公室。
3: 哦，是你办公室的，那行，我出去啊。怎么跟你聊天那么累呢？哎呀，
4: 我要给你，年龄大了，管不了喽。哎，说，过来，过来，过来，怎么样？二人的输赢，马上就见分晓。有加码了吗？有没有？
5: 有没有？
3: 加码，加码，
4: 停！我先加码。 我卖车卖房出卖灵魂，我都加码。陆巡已经憋不住了，他肯定得先说，他再不说，我都憋不住了。
3: 你快算了吧，啊！钱薇心态也不行，这都躲到医院去了。再有莫总这把火，哎，我必须压钱薇，加住一年的就卡。
6: 那你真是准备借酒？跟我直面白头，你等于说是以卵击石，压钱薇赢，都不如压我赢的几率大。
3: 你觉得呢？
6: 姜还是老的辣呀，蔷薇请假去做个复健，嗯，您都能见缝插针调起这波猛火，我觉得呀，陆巡这老房子是熬不住了。你，去，走走走走，行行行行行，快快。陆巡，多亏了有你，有些话。 十年前我已经说过了，但这些年，我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陆雪，
7: 等一下，不是，王子欣，别说，别说，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有些话你十年前就说了，所以为了公平起见，这次我要先说。陆雪，我喜欢你，特别喜欢你，不管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我都特别喜欢你，你怎么看？

0: 你怎么喜欢我，为什么不早点说呢？我不是想说，诸葛亮请周瑜，请将不如激将。 好，玩小鹿穴，跟我玩恋爱兵法是吧？谁先输谁是狗是吧？这不恐你当定吗？
1: 怎么样？这次还有你之前所谓的预知梦的情况吗？
0: 陆先生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来劝你的恢复情况，后遗症我也跟他说一下吧。
2: 千万别说，我有一种预感，这回梦一定能成真。不过这回我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拿回主动权。 我为什么会在这？我其实就是在附近溜达溜达，不小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溜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顺便……这不对吗？其实呢，我今天为你特意挑选了一天，接你贪心已久。哎，
3: 长得这么一表人才，没想到变得这么蠢。
0: 是吗？女儿怪可怜的。哎呀，
3: 别看了，快走吧。
2: 不是，你为什么附近这么久排我？我都站着等了你那么久，已经一个小时，太凶了。

0: 哎，探案，我正好在附近谈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接一下。
1: 老陶让你来的？
0: 是啊。
1: 放心，还能喘气儿，没事，不用律所赔偿啊。
0: 哎，不是，那个谁，莫子欣他约我说这周末那个，在咱们律师所的那个咖啡厅，他跟我谈一个案子，让我弄一个合同，你觉得怎么样？对一些细节，
1: 我觉得挺好的呀。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我还有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我先走了。
0: 不，你老急着走什么你？你之前不是说要协助我一起把这个合同细节全对完捋完，好好负责这工作？怎么现在又百年好合了？还有，我是你老板，为什么我不知道呢？你有什么好忙？我怎么不知道？
1: 陆律师，你是不是忘了？我现在是即将转正的实习律师，不是你助理，你也不是我老板。再说了，你不是一直对我的工作态度也不是很满意吗？我刚才也跟陶律师说了，给你找一个新的助理。等我到时候拿了真正的律师证了，我就去吴律师那个组，他们组的条件挺好。
2: 你想什么呢？去吴律师那儿？做梦，门都没有，不可能，绝对。
1: 你同不同意有什么用？我这很符合律所的规定啊。再说了，从你往后，我真的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处理。从今以后的每一个午休，你都要去相亲。巧，你也是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我妈手里那些青年才俊的人的资源也过多，我内部消化一下不是挺好的吗？对吧？对了，正好我今天请假了，我一会儿就赶紧去商场置办点新东西去。再见。这种东西，这是我能看的吗？这不是你之前放在心愿瓶里的吗？这给我怪不好意思。
0: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吗？你好意思说这四个字吗？你走吧，你路上慢慢看，不送你。
1: 走，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3: 你别回来，你走吧，走走。
1: 你真走了？
3: 你走吧，走吧。
0: 还去相亲？咖啡律师。

0: 看着谁？这不是三十 ？Yes！ 我爷保护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耶！
1: 这样的话人生不多，这个时候怎么能贪财呢？这陆巡也真是黑心啊，你宁肯破财你都不跟我表白。
2: 负重平板支撑的事儿我愿赌服输，但是你好歹赢了宇宙亚军就吃螺蛳粉啊？
3: 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会要吃肉眼三分熟摇晃红酒杯的人吗？
2: 干嘛呀？
3: 行了，不逗你了，这是我的店，不知道为啥。嗯，
4: 哦，这家店我都吃了十年了，我说味道变了就是变了。
5: 阿姨，那现在老板换了吗？这是变味道了，又不是变质了。就算您闹到工商局，也没有退钱这个理呀。
4: 来来来，你自己尝尝，你吃不吃得下去？这就不是螺蛳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小姑娘，你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做呀。我还说呢，为什么这个店生意这么差，我今天这么一吃，以后你就是倒贴钱给我，我也不可能再来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粉啊，你看这汤这料，
2: 手下人功课也没做足。
5: 你别胡说，难道你就是地道柳州人，祖祖辈辈做这个的？
2: 我爸去世

0: 之后，我经常陪我妈出去旅游，在柳州待过半年，学过这个。
1: 走份，
0: 要下苦功的
1: 再等我一会儿，我去买个材料，重新做一碗，正不正宗？您吃一口就知道了。
0: 你们现在货源用的米粉不是螺蛳粉用的粉，而是桂林米粉用的粉。粉太粗、太糯，吃起来没有弹性。这个汤料里螺蛳的比重也太少，熬制时间呢也不够，吃起来就没味儿。哦，对，还有螺蛳粉的灵魂是这个酸笋，你们却用酸豆角代替了，这是最大的败笔。好了，
2: 好像是这个味儿哈，快给它端上去，来。
0: 你也尝尝。其实吃东西就和谈恋爱一样，你平时吃别的也会觉得不错，凑合，但只有遇到了真正的美食，你心里才会有那个声音，就是它。

0: 怎么样？就是他。嗯，就是这个味儿。老板娘，你可得把这个小伙子紧紧拴在身边，不能放跑了。这个小伙子非常非常适合你。啊，店里做厨子。那还请不起。哎，阿姨您喜欢可以常来啊，你帮我们宣传宣传，之后口味肯定更好。
1: 没问题，只要是这个味儿，我还来。谢谢阿姨，行，走了，再见。哎，
2: 我送你。
3: 老板娘，你可得把他逮住了。你解决了单身，店里也捞一个免费的长工。
2: 你说啥呢？好好学柳州话，别一张嘴像个外行。
3: 相什么亲呢？你当生一辈子，我也养得起你，是不是？你舅妈上次来探病的时候，跟你逼婚了？这女人不生育不结婚就没有价值，什么年代啊？不行，我得跟你舅舅舅妈上上课。
4: 哎，干什么呀？真不是我舅妈的问题，我到底怎么跟你说你才能相信？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相亲的。
5: 陆璇。
4: 阿姨，钱薇虽然身体康复了，可是她脑神经真的很不稳定。我怀疑她现在有严重的年龄焦虑和突发性结婚冲动，这是面对职场竞争打退堂鼓的逃避表现，极易遭遇情感骗局。你到底有没有意思？你在这跟我玩碟中谍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想谈恋爱，想结婚，我22年结束这些，必须把小红本本甩到你脸上。我现在想谈恋爱的决心，我告诉你，就是司法女士也拦不住我，再见。
3: 完了！我告诉你啊，要不是，
4: 钱北，现在是文明社会，不是非洲大草原上的狮群部落。你让咱妈怎么一夜之间给你变出100个适合结婚的优质男子啊？
3: 我不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平常打了那么多麻将，不就是为了现在给我准备相亲对象吗？
2: 我发现你这脑神经是不太正常。哎呀，真的！除非这100个吧，我勉强还能凑一凑。你说这高质量的，你得说个标准可以参考啊。
4: 反正要比陆巡强。
2: 那你找小陆就行了嘛。
5: 妈，这还够明显的。我姐攻不下陆巡这块硬骨头，使招呢。
4: 说什么你？
3: 有进有出，这生意好谈。我这群牌搭子呢，儿女俱全，要不我把钱川也一块拉进去，你们一块相亲吧，这彼此还可以出出主意。

0: 我觉得可以。
1: 绝对不行。
2: 妈，您有这闲心放在钱维身上就行了，我嘛就让我野蛮生长就好。
3: 反应那么强烈，是不是有对象了？
2: 没有。
4: 怎么还想着小新呢？求求姐姐，姐姐给你当红娘。
2: 不是。
3: 谁啊？
5: 哦，不会是那个？
1: 没有，你别瞎猜。
2: 我吃饱了，吃饱。
6: 哎呦！
0: 想吃饭了？可以啊，给我找个男人。
3: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

0: 那就对，主要是这两点，把这两点做明白了就稳稳，啊。
1: 所以说吧，真实最主要。
0: 干啥？我能知道啊？问问问。问

0: 哇哦！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我，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那个，我一堆文案需要你给我看看，挺忙的你，难得打扮，挺漂亮的啊。
3: 我觉得也是。
4: 你往哪儿看呢？你能不能坐下来好好工作？
0: 不好意思，尴尬。哎呦我的，今天有点被控制。
1: 没事，能理解对吧？美女谁不喜欢呢？是不是？
0: 对，我就喜欢美女。不是，钱美，你今天真的，哎呀，有点贫血，不好意思，我出去整杯咖啡，喝点汤啊。
1: 我吃
0: 点汤。不好意思啊，钱美加油啊，我要加入。
1: 我打扮这么好看呢，也不是为了跟你吃饭，是为了我那些心动男嘉宾。
4: 哎呦，几个心动男嘉宾？谁啊？
1: 挺多的，反正人家都到了。
4: 那不行，我告诉你，你这一个月都没有时间，
5: 因为法维有很多的事情，我必须要每一天每时每刻跟你在一起把工作给对了，你哪儿也不能去。
1: 那我也觉得不行，今天我不用加班，而且我已经跟老陶说好了，你要是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去找老陶说呀。
4: 那老陶，
1: 没事，
4: 压我，
1: 我们慢慢聊，是吧？反正我先香着嘛。要是一会儿老陶反悔了呢，你再来找我。两个小时，没准我就能已经找到我的心动男嘉宾了。
6: 哎呀，巧了，我正好也去那咖啡厅啊。
1: 是吗？
4: 不是你穿成这个样，你考虑过咱们占星律师事务所的形象？你代表的是团队，代表的是我。
6: 不是，还有你出去相亲，你穿成这样，你不觉得你自己很过吗？
1: 没有啊，我又不是在办公室相亲。我见我的真命天子，当然要穿得漂亮一点了。见你的话，我可以素颜。
6: 你穿上。
1: 我不穿，这是我搭配。你给我松手。
6: 你穿上。
1: 你松手，我搭配。
4: 我觉得你必须要穿上这件衣服，我这是为了维护我们占英律师事务所的形象。
1: 这什么丑东西，我不穿，拿走。
4: 现在跟我回去，我给你加两千块这工资，我跟老陶谈。
1: 四千。税后剩下的免谈。
4: 你现在跟我上去工作，税后15000，15星，年假多7天。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你和我一起工作。你想想，我们律师所这么大，每年接这么多的案源，对吧？工作强度又这么的密集，我一个人肯定扛不过来。我肯定需要你这么一个贴心的助理。而且，毕竟咱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工作，你的实力我也知道，能帮我分担那么多东西，对吧？你说没了这么好的一个律师助理，我工作怎么办呢？
2: 那个案子你
3: 跟我一点关系都。
0: 工作需要什么，你就思亲事后，剩下的免谈。还有啊，这个加薪是我应得的。
3: 呀，我是谁？我在哪儿？什么都没看见。
2: 我妹说的。
3: 怎么事呢？这个，哎呀，什么都没看见。
4: 走。哎呀，
5: 谁也别说话啊！
3: 两张银行卡，一张公交卡，
5: 哦印，陆巡秘书，
6: 我要家属。
4: 你有病啊！
7: 哎，下去。不是兄弟啊！哎，
4: 打住！
7: 哎，不是你，反了你们
1: 了。徐姐，好久不见。
8: 先生。您到底要点些什么？
9: 认识你吗？
10: 你不是要跟客户谈事吗？客户呢？你盯我盯那么紧干嘛？
1: 我是学弟 ，rap 社的。
8: 先生，您到底要点些什么？
1: 就是
9: 在食堂。
1: 上面的你随便给我来一个冰门肉都可以，谢谢。
9: 那个 rap 社的嘛，你当时还挺乐观，挺有趣的呀，你怎么来相亲了？
1: 毕业后的生活还在 like movies， 梦想渺小还得 make money， 追求事业就像追求爱情，不管多么努力还是要有人聆听。我现在只能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追逐我的说唱梦。啊，
9: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不是应该很多小女孩都喜欢你这样的吗？
1: 什么呀，没我唱的好，这叫 rap。 我们 rapper 最重要就是 real， 我不能骗你，我不想相亲。
9: 那你这是？
1: 我写不出歌，一滴都不剩。你不是律师吗？你给我一点素材和灵感吧。啊。
11: 约会干嘛来咖啡厅啊？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啊，我们一边做着麻吉，一边谈心。哎，你要不要试用我们的精华喷雾？我们医院真的很不错，找我办卡给你七折哟。
9: 谢谢姐妹。
12: 老妹儿，挺俊呐。大哥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哥平时呢没啥爱好，没事就是溜达，就是玩啊。没事上上阿尔巴，品尝一下新鲜的白松露。这不嘛，我爸在那边又新买了5套房，
13: 全款啊！老妹儿，知道白松露是啥不？
9: 啊，那是啥呢？
12: 切，只要记住白松露两大特点就行了。第一个贼拉补，第二个贼拉贵，真的。但这都不是重点，以后跟着大哥想吃多少吃多少。
9: 哎，谢哥，
12: 不是催啊。就是大金链的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该吃吃该喝喝，有事不往心里搁，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安排的。
14: 算了，你也是去踏青啊？嗯。不好意思，再给我5分钟。哎。以后，你每个赛事的王者，都交给我。
9: 哎，好嘞，好嘞。我妈也不让我玩王者。
14: 美女，嗯，你都会玩什么游戏啊？
9: 我什么游戏都不会打。
14: 哎呀，你们年轻人玩的东西我全会。
9: 真厉害，你状态真好。
14: 到点了，哎呦，我要去跳广场舞了。
9: 好，好，好，您慢慢的啊。
14: 好的，
9: 不着急。哎，您扇子。
14: 好，谢谢，拿着去。

0: 下次见。
1: 相亲相到真爱不太靠谱，我建议你还是把心思多多放在身边。
2: 服务员，明天还是这个点，这张桌子你给我留好了啊。
3: 好的。
4: 明天还来，有完没完？
2: 管我！
4: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我太坐以待毙了，我应该换一种方式。我得发。我得换被动为主动才行。但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变成主动呢？

0: 阿姨，我是陆巡，这是小号，急事相生。
1: 喂，小陆啊，你跟我说的没有用，钱伟是铁了心要去相亲，我拦不住。
0: 不是那个阿姨，您误会了，其实我觉得钱伟相亲挺好，就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看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1: 是，可以是可以，但是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2: 我们去吃饭吧。
3: 好。
4: 钱小姐，明天我可能要晚一点，下午1点钟可以吗？
5: 那我2点。
0: 明天早上想一觉醒来就喝到你做的卡布奇诺。

0: 怎么了？不是，你是在污蔑我吗？你知道你污蔑我的话，你要负法律责任吗？
1: 不是，你为什么要进我的相亲群捣乱啊？
0: 相亲群，相亲群，我进去不相亲我干什么呢？对吧？而且阿姨也说了，给我拉一些就是说高质量的适婚女士，她知道我有这样的需求，自然而然就把我给拉进来了。而且阿姨也说了，我就是很符合高质量适婚男士的这样一个身份。
1: 那你为什么要在里边说什么每天清晨什么什么第一杯咖啡什么的？你这是断我后路！我告诉你，污蔑我的清白。
0: 我每一天一睁眼，确实我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室。那喝了第一杯咖啡，确实是你亲手给我泡的，那怎么办？对不对？你说有人断了你的后路，那谁是你前辈？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发那些奇奇怪怪、恶心巴拉的那些言文字？
0: 那手红。
1: 行，耍心眼是吧？可以，我现在就让我妈给你拉出去，看你怎么还我。
0: 踢就是踢，反正群里所有的适婚男性我都已经加完了。
2: 江先生，你和钱小姐是？
0: 她刚从我房间出去，她最近太爱闹脾气了，情趣。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了，希望您另觅良缘，不要耽误宝贵的时间。小样。
3: 哎，好久没来，这条美食街变化好大呀。
4: 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

0: 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2: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啊，领导了上虞革命啊，啊。
2: 一个地方你一个硬币是，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搿你地里面是好，一道面在考我个，谁也搞地理之父对不啦？
0: 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子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

0: 现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迪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四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邓慧报道。
1: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2: 目前计划是一期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1: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园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
3: 作为瓷园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瓷园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2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保障服务广受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已于7月6号起推出2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4: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3大类别，

0: 那接下来的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一日的、两日的、三日的、五日的，甚至还有七日和十四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1: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听、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五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瓷院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撑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2: 我们从大概到三千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只桃子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啊，山高头人桃子小碎甜，口感好。地里面桃子多水，
3: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很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嗯，就像现在我打包了十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1: 在共富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4: 很能玩水，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5: 那个三个月温差多，那个你们现在那个桃子呢，正好。

0: 学。
1: 作为我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余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余门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2: 品种还蛮多的，确实没有，它确实没到北面有。原来大洋的房子呢，就是我师妹，就是机械车的种品种。
1: 这场采摘共富活动，正是丰汇镇践行一盘水果共富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汇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余门村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富链，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做民宿的设计师跨界开西餐厅，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在上虞，有一位设计师一连开了2家西餐厅，一家藏在画廊深处，一家直接造了一座花园。与其说是在吃饭，不如说他把诗和远方直接端上了桌，到底有多特别？那么接下来就带你一起看一看。Molo码头餐厅目前有2家店，云泰店走的是画廊轻奢风，墙上挂着主理人陈卫江在新西兰旅行时拍摄的摄影作品，空间通透，灯光柔和，适合安静约会或商务简餐。而万悦城店则像是一座莫奈花园，喷泉、鲜花、橄榄树、玻璃顶阳光，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街头的露天小馆。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1: 两家店菜单同源，都拒绝预制菜，食材当天处理，现点现做。72小时低温发酵的披萨饼底，现剥的大虾，现腌的鸡肉，是店里的招牌特色。
3: Molo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4: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

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1: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2: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2: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2: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2: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

0: 结合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1: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判判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的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2: 就更高效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2: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类型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可以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2: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2: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2: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2: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0: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I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2: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0: 对。
2: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2: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0: 一直在改，
2: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
0: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1: 在朱其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2: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这种了解？
0: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2: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2: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0: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

0: 再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的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去走。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冰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2: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2: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

0: 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历史上的候鸟食堂。
1: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3: 我看看能找着它。
1: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10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3: 你估计这多少只？
4: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3: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1只或者2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1: 2022年5月， 门头沟区启动迎抱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3: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1: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5: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啊，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1: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为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冷暖双线护平安，岭南乡风雨同心，筑牢抗台安全屏障；我区各地众志成城，抗击台风八威。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来袭，风雨骤急。面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雨考验，岭南乡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完成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紧张的抗台攻坚战中，当地以暖心服务守住安置点，以坚守担当筑牢防线，冷暖双线守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1号晚上7点左右，夜色慢慢笼罩岭南乡。岭南乡乡级避灾安置点内，却是一派暖意融融、安稳祥和的景象。宽敞明亮的安置大厅里，秩序井然，不少村民围坐一桌，轻松打牌、休闲解压。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舒缓心情。大屏幕上，戏曲、电影轮番播放，悠扬唱腔缓缓流淌，让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安定舒心、安心避险。
2: 啊，我表哈了老不定，负责抢险，负重金，负重责任，每月钱来赚光头，哪天失去没失去啊？别存菜籽哦。
1: 为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舒适、生活无忧，安置点内各项暖心保障举措细致周全。针对夏季高温闷热天气，场内不仅全程开启空调，还增设多台冷风扇，持续通风降温，为村民营造干净舒适、凉爽宜居的避险环境。服务保障上更是精细贴心，以人为本。安置点专门划分进洗漱厕所的核心区域，优先安置老年村民，最大程度方便老人日常如

0: 无厕洗漱起居，同时安置点实行三餐定时供应制度，荤素搭配，热菜热饭足量保障，暖胃又暖心。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助力村民增收致富的一盘果菜代付一方人共富项目时令鲜果，前些天也紧急抢摘。昔日的乡村致富果在台风来袭的紧急时刻，变身暖心应急物资，让避险群众吃得舒心，倍感温暖。
1: 与此同时，安置点内医疗保障全程在线。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全天候在岗待命，随时关注老人及特殊人群身体健康，及时问诊处置，贴心看护。全方位助老安置群众的健康安全防线。
2: 村民们非常满意的，这样的服务对他确实困难都没多多的影响，都应该希望个嘛，是吧？哎，希望我们都考虑得周到这个。哎，西哥，昨天刚刚买的，肉米是对的，这个是先给肉米是对的，白酒也是，瓜菜，这都用个老年人在种粮食的。
3: 营养都是都吃到的，
1: 嗯，你那点个嘛，年纪大些，我村里包括乡里啦，都照顾比较周到。嗯，哎，虽然哩，这个王医生。
0: 安置点内暖意融融，岁月安稳；安置点外风雨不息，坚守不止。夜幕深沉，就在群众安稳休憩、安心避险的同时，黑暗的乡间小道上，两道手电光束穿梭前行，划破雨夜。 立功村党总支书记王万忠带领村级网格员，趁着台风登陆前的关键窗口期，开展全域拉网式兜底巡查。一方是安置点内灯火温暖、衣食无忧，其乐融融的安稳景象；一方是风雨夜里逆风奔走、无惧艰险、日夜值守的坚定身影。正是基层党员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们，顶着风雨的逆行坚守、默默付出，才换来了安置群众安稳舒心、暖意融融的避险时光。风雨无情，守护友爱。岭南乡以细致服务暖民心，以硬核担当护平安，冷暖双线双向发力，内外同心筑牢屏障，用坚守与温情稳稳守护辖区一方平安。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今年第9号台风八，坚实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峰会镇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严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截至7月11号下午4:30，全镇累计转移人员数百人，覆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在建工地、危锈防等重点区域，切实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点内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充足，转移群众和工人们或安静休息或亲身交谈，情绪平稳。村干部与志愿者轮班值守，落实专人闭环保障，确保群众安心避险。据介绍，面对严峻的防台形势，峰会镇紧盯重点区域与特殊人群，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领域，从严管控风险。同时，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位布置筹备，全面盘点补充防汛应急物资，保障储备充足完好。台风期间，峰会镇严格加强值班值守，落实点位巡查，提升应急保障，随时应对处置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台风八威带来的风雨影响，下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以扎实有力的工作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该镇的一个安置点，看到安置村民有的正在看电视，有的一起闲坐聊天。村民们告诉记者，在镇村干部的细致关怀下，昨天晚上在安置点住得很安心。
1: 困觉好个，吃点好个，哦，听见不没的那个头里当当个，我轻轻压得力轻个，那恩心个困，困得舒服个，对呀对的啊，你好。
0: 下管镇各避灾安置点的暖心服务，为群众搭起了临时家园，让村民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八威带来的各种危险，该镇构建了镇村网格三级联动防御体系，明确各点位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职责，全员待命，严阵以待，高效统筹推进台风防御各项工作。立足山区防御重点，重点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老旧危房等关键区。

0: 区域逐点巡查，逐项排查，彻底清除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台风八威影响逐步减弱，下管镇将开展道路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等巡查工作，稳步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下管镇东里村有一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暴雨叠加之下，泥石流发生的风险不断上升。 台风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巡查队伍沿着屋后山体仔细查看排查松动的土石和排水沟渠是否畅通。巡查到屋后山坡时，东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武全停下了脚步，他俯身拨开一丛被风吹倒的毛竹，仔细查看下方排水沟的情况。这是台风登陆前他带着巡查队走的最后一轮。
1: 我们现在就是在近一次对那个山洪地质灾害点进行检查，那个有那个杂物或者那个毛竹，有没有堵塞的，不然的话会对房子造成伤害。巡查人员现场再次核对了转移路线是否畅通，避灾中心物资是否充足。
0: 入汛以来，东里村已多次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这场登陆前最后的巡查，从告示牌到屋后山体，从撤离信号到避灾中心，每一个环节都在台风登陆前接受了最后一次检验。巡查频率从两小时加密到一小时，村干部用多跑几趟，换老百姓的少损失一些。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大风天气，城区行道树大量落叶枯枝，四处飘散堆积，不少落叶被狂风裹挟到车辆底部、人行道缝隙，既破坏城市市容市貌，也埋下车辆起步受阻、视线遮挡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区环卫集团迅速启动台风天气环卫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调配全区环卫作业力量，全域铺开落叶专项清扫行动，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力以赴筑牢台风过境期间城市环境与出行安全防线。
0: 清晨6点，环卫集团渝西公司环卫工人徐师傅早早到岗，扎根自己的责任包干区，在嘉禾路、杨小路、博文路、江西路交汇形成的工字形街区开展高强度应急清扫作业。该片区沿街商铺林立，沿街停车密集。经过一夜台风外围大风侵袭，路面铺满枯枝落叶，大量树叶牢牢卡在停放车辆的底盘、车轮缝隙之间，常规路面清扫难以清理到位。 成为本次台风应急保洁的突出难点。现场阵风持续肆虐，给户外清扫作业带来重重阻碍。徐师傅手中的竹制扫把屡屡被大风直接吹倒。 刚刚费力聚拢成堆的落叶，转瞬就被狂风再次吹散。为阻隔粉尘落叶碎屑吸入呼吸道，他全程佩戴口罩作业。闷热体感叠加高温天气，呼吸十分憋闷。长时间弯腰清扫，穿梭在车辆间隙，俯身清理死角。一身橙色环卫工装早已被汗水反复浸透，紧紧贴在身上。 面对台风带来的暴增作业量，徐师傅没有丝毫松懈，一次次探身到车底缝隙，细致清扫淤积的落叶杂物，分批归集后装入垃圾袋，簸箕统一清运。徐师傅迎风坚守，辛苦劳作的身影被周边街坊邻里看在眼里，不少沿街商户居民主动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自发拿起清扫工具打理门前落叶杂物，还有热心街坊主动上前搭把手，协助。 收拢被大风吹散的落叶，邻里同心共守街区整洁，街头涌动着温暖的城市烟火气。据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下属固废清运公司同步绷紧应急保障弦，加大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巡检力度与清运频次，及时清理大风堆积的生活垃圾、枯枝杂物，避免垃圾桶满溢、垃圾露天散落，守住小区环境整洁底线。 同时，园林市政部门同步联动，协调配合，加大城区主次干道路面常态化巡检力度，及时处置大风折断的树枝、枯枝断梢，全面做好行道树巡查养护、导伏隐患排查与断枝清运工作，从源头减少落叶断枝散落路面带来的各类风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8威工作部署会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

0: 7月7号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 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作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视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区领导阮成华主持。 7月8号上午，区政协召开二届26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课题深入协商。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 7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抓实抓细九号台风八危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7月9号晚，省市台风八危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八危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战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 7月1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领相关部门督导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台风八危防御主动仗。 区领导邓伟、程程、沈娟芬参加。7月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杭州湾上虞琴开区督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1: 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八危防御攻坚战。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滴，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八位的中心于昨天夜里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随后八位的中心于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登陆后持续北上，气象台发布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强热带风暴级，14:00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将会明显减弱，主要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要重点关注的是，当前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各地转移的群众要确保风险消除后再安全返回。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减弱为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9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富士山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

0: 晨曦风晴小镇，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8。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谢谢大家。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永生花看一下吗？今天特惠了。
3: 哎，这个是永生花吧？好好看啊！
4: 这个永生花现在可流行了，情人节特价才199一束。啊。哦。
3: 哎呀，什么永生花呀？这就是一些商业骗局，我可不想。

0: 就算没法再回到
1: 国。哎，顾兄啊，
2: 看他这法贝 APP 反响真的不错啊，光这周啊就有三家公司来谈投资。哦对了，光华也跟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0: 他的功劳。
1: 哎，你们俩玩决策呼唤呢？陆助理，嘿，
2: 咋还这么难喝呀？多跟钱雷学学嘛！你这天天……哎呀，
0: 慢走。
3: 前位女士你好，你的男友因胎受冷落濒临死亡，是否抢救？您的男友乔迁新居，请今晚

0: 同学，你的新上人正在给我们开会呢，手机连着屏幕，他出去找文件去了。
1: 你没想到吧，陆巡啊，你刚刚那段聊天记录，成熟中带着稳重，稳重中又不失俏皮，言语犀利，脑补画面感极强，为你点赞。
2: 今天啊，我们不加班，上了班直接去陆帕子新家祝贺，我们一起。
3: 人工呼吸，
4: 人工呼吸，
5: 人工呼吸，
6: 人工呼吸，
7: 人工呼吸，
8: 人工呼吸。老同学，我差点忘了个事儿，
9: 等等。
10: 51年来，哎，老头，你这个人真的是这么好的酒。你就说吧，你拿我做庄。
11: 陆巡的折纸神功居然是因他而起，只听说过律师代销助理，我嘛是助理养成老板，也不算。在书在，梦里的水晶球一定还在，我就不信我翻不出来。
8: 那会儿你应该知道啊，他们呢给光华捐过实验室和配套器材，最近啊还通过这个法人计划合办了一个专科学校。
10: 但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法维对青云没有任何的威胁，也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他们要打听这样的消息？不是，我说你在找什么呢？你在这找来找去，还没结婚呢，就开始清理共同财产了？
12: 我觉得你们家的这个装修太单调了，我想找找看有没有那种什么圆圆的、亮亮的那种东西。
10: 圆圆的。发亮的电灯泡
8: 一堆嘛。
13: 哎，怎么事儿？
10: 你过来。

0: 当年呢，小陆巡没有办法送你像现在这么壮观的摩天轮，只能送一个这么小。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该送你一个大的。其实那个时候在医院，我们是正对着这个摩天轮，那他呢就是顺时针转的。但是我买的这座房子呢，是在摩天轮的背面，它是逆时针转的。所以我就希望，如果时光能够逆转，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有像现在这样的勇气，我想更早的和你在一起。
1: 你现在没勇气做的，在梦里小陆巡都替你做了。你现在这样水多了。哎，你说你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了这套房，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的话，你怎么办？
0: 那至少我们两个人看到的是同一个方向。不是，等会儿，现在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你刚刚说小陆巡比现在的陆巡要好，是吗？
1: 对啊，人家那小陆巡是那种可爱忠诚类型的，就是还会给我道歉啊，然后还会服软，然后还会给我至少好，哪像你现在傲娇惯。
0: 我告诉你，什么？你现在就是想在刺激我。你知不知道删除文件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给它删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覆盖。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属于记忆错位，睡眠最深的阶段是快速动眼期，大脑在储存日常信息的同时呢，人就会做梦。你的头部受到过损伤，脑神经也不太稳定，再加上人的大脑有能力识别出我们清醒状态下无法识别的信号，你的潜意识触动了这些信号，就产生了记忆错位。 也就是你说的那些梦，
1: 可是之前在梦里发生的事情，在现实里面都应验了。主要是这次我梦到的东西特别不好，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不要神化梦境，这样有可能反而会被梦境所捆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你最在乎的人、事物的一种投射。不过啊，有些细节。 会受到你的潜意识所影响。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片草地，悲观者会梦到一个葬礼，乐观者梦到的就是一场婚礼。
2: 不管梦是真是假，我都应该积极面对，努力预防，才不会让噩梦成真。梦里的场景好像是地下车库，我得阻止陆逊去这类的地方。
3: 你有没有结过什么仇家？当然有啊。谁啊？你呀、啊。不过呢，我已经认输了。不是说我，有没有别人？那可没。
2: 那个，我看他们最近都用一个恋爱 APP， 然后人家上面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听音乐，还能实时共享位置。要不我们也下一个吧？啊？
3: 等会儿。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想查岗？来来来，给你手机给你啊，钱包也给你，衣服你要不要？算了，咱医院还不好吗？还是住一点行不行？都给你了，你说你有什么好担心？变了法的怎么还？
2: 不是，我只是觉得就是一起下一个这种恋爱的 APP 有助于感情。好。
4: 王教授，谢谢你对今年法考重点的分析。我想问一下，模拟卷里有一题是道光年间内务府账目，鸡蛋30两一个，这涉及的是什么考点？
5: 请坐，请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这道题呢，说的就是洗钱罪，洗钱 （money laundering）， 它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的一种行为，在20世纪20年代。 在 Chicago 芝加哥，黑手党成立了一家洗衣店，每天晚上，当他们算洗衣收入的时候，就把非法所得加进去，然后向税务申报上税，这样赃款就变成了合法所得。这就是洗钱的来历。我们说的呢，在道光年间，3文钱的鸡蛋报账却报了30两。 只要账平了，他们就会把差额部分中饱私囊。这两件事虽然不是同样的方法，但是他们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忘了当初为什么建这些楼，不要楼建成了，其他的事情他了。
1: 法维在线和光华达成了合作协议，这么多年，青云对光华一直都是独家资助，就连校基金会用的人都是 AES 的财务。

0: ES 为了树立更好的品牌形象而开设的公益项目，这个跟法维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你今天亲自过来，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吧？你告诉我行吗？
1: 我了解前辈，我也了解狼鹤。如果你在意前辈的安全，在意法维在线的发展，那就请你答应收购。
0: 我不关心蓝鹤，我只想和前辈完成我们的梦想。还有，我特别感谢你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来通知我。我也告诉你，好好在 AES 保护你自己。
2: 前威跟法威，我来守护。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是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0: 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对，2号线，然后2号线那个敦祥街那边就下，然后走一段路就回家。
2: 那你看这样，要不然我们下一站下车，然后我们打车送你回家，我们在车上可以随便聊聊天。
3: 也行。

0: 叫我一张就好了。37，摄影师，主要是拍女装嘛，女装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女装的时尚摄影师。
0: 啊，对，到杭州应该是07年吧。
1: 已经在这儿
0: 十四年了，我没有读过大学，我也没读过高中。
1: 哦，
0: 我就初中毕业就出来。
1: 15、16岁为什么就不想上学了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风气就是这样子，就特别在农村啊，
1: 嗯，
0: 就感觉读书好像没有那么积极。
1: 嗯，想要出来赚钱是吗？
0: 哎，就这样子。哎，
1: 那刚开始做的就是摄影吗？
0: 没有，刚开始做的是设计，就平面设计。

0: 修图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们那个公司有一个摄影师，就自己出来发展，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出来了，就给做助理。
1: 嗯。
0: 开始做，
1: 就慢慢接触这个行业。
0: 对，进入摄影这个行业。
1: 你喜欢吗？
0: 我蛮喜欢的，就特别喜欢这种街头摄影。比如我上下班的话，
1: 嗯，
0: 我有时候不会那个，我有时候会步行，就一个小时有可能，
1: 嗯，
0: 就我慢慢走慢慢拍，然后走到哪拍到哪，我就当是一个我的一个图片日记一样，就每天翻照片你就知道那天在干什么。
1: 那你结婚了吗？有家庭了吗？
0: 嗯，我离过一次婚了。
1: 嗯，
0: 对。
1: 大概多大结的婚呢？
0: 28岁吧。
1: 28结的婚。
0: 啊。
1: 那啥时候离的呢？
0: 就前两三年。
1: 两三年。
0: 啊。
1: 所以跟妻子是因为什么？你大概总结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了呢？
0: 嗯，我觉得就是生活理念不一样嘛，就是目标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状态还蛮理想的，就是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有点爱好啊什么的。
1: 平时兴趣是什么？
0: 看书，然后平时喝喝茶这种，就是我现在属于那种。感觉就像我同事说跟老年生活一样，就包括你说我学古琴啊，包括这种茶艺啊，
1: 挺好的，自己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0: 对，我觉得精神上富足很重要。
1: 嗯，所以你达到了这个精神上富足的状态了。
0: 我在尽量靠近吧。
1: 嗯，
0: 没有说达到，就是尽量往这方面靠，就是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多一点。

0: 房间比较小，你可能不太好拍。
1: 没事。
0: 那边拿拖鞋啊。
1: 好的。好，谢谢。房间是中日结合的物品，
0: 什么都有。杂的比较杂。
1: 你是平常回来会有会泡茶吗？还是你今天为什么特意招待我们准备？
0: 没有，就平时如果早一点回来的话，有时候晚上就不做饭，然后就泡点茶，吃点点心就好了。就比较简单。
1: 你一开始做摄影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个你糊口的工具，还是觉得哎你好像对这个事情挺有兴趣的，想要探索一下？
0: 怎么说，它既是一个职业吧，但是其实更多我觉得就是比较爱好。萧权对我影响蛮大的，比如说我喜欢萧权，然后萧权我在他的书里面看到别的，比如包括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去找这个作家的书或者是个艺术家的书，然后慢慢的就会接触到哲学啊宗教什么，就慢慢的就会就所以书会越来越多。
1: 你家的这些东西物件啊，还蛮多的，都是你自己买找的，或者是
0: 有些是淘的，包括那个这个在地上捡到的那个场景。我喜欢观察那种就细微的东西，包括这些佛手，我觉得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看到它，我就想到自然，就让我联想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佛头也是。就成住坏空嘛，就这样子。其实每个物件都有故事，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有一天你走了，但它还在，就我也没有说特别的迷恋它。就有一天就什么都没了，我也可以。就这些物质的东西，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就是想过那种很普通的生活，就市井小民的那种生活就可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最有蛮有滋味的。对。
1: 你对你的专业上有一个要求吗？或者还想提高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想提高。对专业当然想提高，包括节拍啊这种，包括我学古琴啊太极啊，当然都有。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一种就进入生活了。

0: 一些细碎的东西。
1: 所以你商业的作品是基本上没有自己存的。
0: 嗯，很少，就基本上我基本上不发商业作品，就是商业作品它会有很多条条框框，就其实你没有足够的表达自己，就是不是，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2: 嗯，我觉得就这些东西，包括摄影，然后古琴、太极，其实就是利用人的这个躯壳嘛，然后就借着这个躯壳让自己更完善一点嘛。
1: 你目前为止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吗？就是你今天接受的这个，有没有后悔？
2: 当然不后悔，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美好的陪伴，这 是人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我觉得，也说明我们有缘分，
1: 是的，我也是这样，
2: 对，
1: 能答应的都是一种缘分。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

0: 大家的生活吗？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1: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2: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2: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2: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2: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1: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

0: 之后，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是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2: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2: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2: 对对，都改完、
1: 那还是蛮快的。
2: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们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0: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能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0: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0: 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0: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其斌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这种了解？
0: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0: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嗯啊，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3: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爱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5: 他们是成人，但依然过着孩子般的生活，吵架、搞破坏、身体不适，各种状况百出。
6: 哎呀，泡脚，他泡脚
5: 了。场地设施简陋，运营资金短缺，困难面前没有低头，为爱坚守，重铸幸福，只为守护共同的家。一早，手工间里已经响起敲打声，这是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
7: 菠萝盆，菠萝盆，
8: 没拍你呀、啊，拍这个产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要靠了，你不要靠谱的。就懂了，早上你已经四个靠谱流了呀，所以国家发等靠了，是这个意思呀。妈就是这样呀，
5: 等靠谱，所以我们靠好。余叶春，28岁，智力残疾，他行产品报废。

0: 不愿意让他继续占着工位，最后老师帮着争取了一次机会。
1: 快点快点快点，难看死了，这样这个声音真是真高。哎，
0: 盛展20岁，到残疾人之家1年多，隔三差五就会犯错。坏事还不止这件，将洗洁精倒在地上，撕掉书本扔出窗外，弄丢厨房的钥匙，都是盛展的杰作。
2: 甚至有印象不弄完，就还有我基本上有个管理人员彻底是一刻刻不照顾老的。
0: 虽然行为习惯如小孩一般，但他们都已经成人，年龄最大的45岁。
3: 这些小孩不像正常小孩啊，就是天气变化对他们的心情，对吧？他们也不一样的。

0: 智力在这个。精神在这呢，只有八个侬喝。假如搿种智力呢，正常搿人公公呢，相当于三四十个侬好过，五六十万搞过。五六十是能给不就光就能给听懂了啊？像吃了熬出来个人是没法控制的。
1: 2018年1月，退休后的鲍松娟创办了仁爱残疾人之家。由于是个人开办，找房子、借资金、招人手，都靠鲍松娟一人之力。筹建初期，举步维艰。
0: 那么，搿有公积金，有廿八万，俺们搿才搿点当理财，再往下欠债也只有72万后来。装修理财搿块哈，因为俺是残疾，侬是免费照顾的呀，发修费啊。
1: 残疾人之家成立后，家长纷纷将孩子拖到了这里，每月仅需要交300元钱，用于午餐、水电等开支。不过，鲍松娟垫付的资金依然有很多。收到政府补贴后，日常运营经费能够持平。从2021年10月开始，他干脆将300元也免去了，真正实现了免费爱心服务。
0: 这地方拉钱多了，这地方是开胃也是塞，鼻胸也是塞，不动也是塞了，那就贴过嘛。
1: 近段时间，他经常跑部门，希望能给孩子们换一个宽敞的场地。不过，眼前的困难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0: 我有俺个工资啦，我年10月份就到这来。像俺本来前年是通过自己招的标，俺招来的哦。那么假使过呢，马上领导把俺那么沟通，沟通得好，房子么等俺使用，继续使用，还能给你免费，俺么是顶好。
1: 费尽心机，不盈利还要亏钱，外人看来很不理解，但鲍松娟十分珍爱这个家，对孩子们视如己出。
0: 我现在这个孩子呢，多不是要家长管着养老啊，我是考虑各一块。家么营业来别敲地里啊，哎，动动呀，动动么修完能呀，搞快动哎。
1: 这是大孩子每天集体进行的康复操锻炼，罗曼却坐到了椅子上，一直到中饭时间也没有去排队打饭。
0: 又死了，对，帮又死了，到早了又死了是。哎，是这个罗曼妈妈，罗曼了就好像心疼嘛，老家有的疼就够啦。
1: 罗曼的症状没见好转，鲍松娟决定陪他去趟医院检查。
0: 你去拍片子拍这个，不要紧的啊，老妈放心好了吧，老师在呢。
2: 不是，
0: 你不用担心啊。
2: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儿帮客哥啊，走吧。啊。哦哦哦，谢谢。哦，那来了，到了到了，现在还好一点，没事，放心好了啊，马上好了。
2: 是，又小点。
0: 我马上先大家娘大姑照顾，俺先归去，因为这里该是这个生日蛋糕、弟弟蛋糕送礼了哟，俺们就过来一起，还就送到俺屁股中心去，再光了哦。
1: 生日蛋糕也已经送到，大家椅子一摆，活动室里又开上了集体生日会。当月生日的三个大孩子加入到了生日会，接受大家的祝福。鲍松娟总会抓住这些机会，给这个家营造轻松快乐的氛围。每一次活动都会留下温馨的全家福。
3: 明天来的呀。
1: 下午4点，放学时间到了，让认知能力有限的孩子自己回家。原先在很多家长看来，几乎是不太可能。
4: 拍照啊！
5: 啊，
4: 拍照，知道吗？
5: 嗯，
4: 那去吧。
6: 请上。
4: 上吧。小心啊！怎样？小心怎样？啊，再见。嗯，小心啊！啊。俺弟，我小老子俺搞出来啦！如果地两边的牛根。跟在以前呢，其实这也不屋里来啦，就跟舞蹈被人家了啦，是个动，所以讲嘞，也不为啦，过去才两只小龙。
1: 沟通难，接受能力差，教好孩子并不轻松。鲍松娟希望孩子们能够自食其力，这是她坚持创办残疾人之家的初衷。

0: 其中也有他对儿子的一些期许。
1: 你呢要做好孩子，不要跟他们吵架哦。嗯，这里跟你呢就做产品吃的呀，产品不是也很多吗？
2: 我是考不来的。
1: 考不来么？高五啊，切！爸爸侬那通高位嘞，也有十多两个侬位考的了，俺自个那边不高位个，因为为这个关键母子双方嘛，写的不侬哦。这里跟那么等那个，你考几科呢？
3: 那
1: 徐涛他不想做事呀，里头我是最笨的同学，能力最差个侬嘞。你的是自己找个家，俺屋里没子那个东东，想法就去找那个家。
2: 我是帮妈妈洗碗的。啊。
0: 李田华32岁，出生时不幸遇到了医疗事故，从小体弱多病。
1: 那10年你基本上俺是来么跑医院的，门腔是基本上的钞票就是用的这些个。
0: 鲍松娟明白，能照顾他一时，却照顾不了他一辈子。
1: 现在嘛，开始培训啊，啊，嘛，给他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等到日子老了呢，也能给大家躺落去。我有我收入啊，才能弄个真正的大家庭。
0: 依靠着订单加工赚来的钱，鲍松娟每月奖励全勤的孩子100元，并按件计酬，鼓励他们多学技能。
1: 啊，发油价免费做。你跟你的工资都出没到了，没到，你这都工资底下算都得多，上个月你就多了500多，啊，跟你的那些工会商店底下有200就多的。
0: 孩子们在这里有收获，更有成长。
4: 像他这样基本上是，不用交钱，有的时候他还全程到的话还钱还有收入的，还有点手工工资会加来的，现在啊。
0: 现在的状态是盛展父亲最安心的，也是最欣慰的。
4: 我觉得最好是学校我不能停，等到我退休的时候也顺便到那边去照顾一下啊。
0: 不少特殊孩子正慢慢变好，
5: 来了，
0: 有些孩子还成为了父母心中的骄傲。
6: 那爷爷很棒啊，爷爷出名。
0: 让一家人最开心的是圆圆即将出嫁了。
6: 哎，别找个男朋友嘛，但是结婚起来好啊，反正是好到过来了，懂了啦，比不上最上小孬伢了个哈。这么小妹，想想跟小个小孬担心哦，这么小妹，那老师个跟搞什么这样样懂了啦，没想担心伢嘞。哦，妈妈，你们不要再把那撇气，心机们不要玩。哦，在家里面要饭吃，我们要锻炼身体，这样子懂事了啦。哦，我们跟当地堂堂高高老师不是高位嘞，就是跟老子那些奋斗出来的啦，像小孬样春天个花开开来的啦，已经好用了啦。
0: 临近年底，五星考评如期而至，这里已经连续4年荣获浙江省五星级残疾人之家。县里相关部门也是一起帮着争取政策。
7: 办得刚好啊，伢子伢宣传干的呀，都办得好。伢子公益事业可以上足了，实际上又原理也有了。
0: 房子能否续租还是未知数，至少让鲍松娟担心的事儿没有发生。
1: 哎，根本没拆掉嘞，根本没发出，各公公是俺，各谁是俺啦？还是运气好，俺俩谁晓得？
0: 隔壁的企业因为拆改要搬走了，手工活订单就少了一批。鲍松娟决定自己送一趟产品，争取更多的订单。
1: 不是我别让你爬个墙了，把大家都点。俺这个这小农刚刚那又走忙了。
8: 是呀，
1: 200万分给哦。
8: 现在我们也是排给你们的，多的。但是呢，现在呢，智能化程度高了，这种产品呢，基本上就不太需要人工做了。
0: 除了增加订单，鲍松娟希望能够把孩子们送到企业去上班。
1: 像我们这次在这人岗位有没有帮我问问看。
8: 我知道了啊，我们公司里面也好，外面也好，我都帮你留意，都帮你看看。
1: 对对对，
8: 但是呢，
1: 谢谢，
8: 这个难度了肯定是有啊。
1: 我有好几个企业去过了啦，看到我们智力材质就不要，精神材质就不要，但现在不行了，这个梦想永远实现不了了。现在我们只能是想让他们有一点点简单的手工拿到我们那里去做，这些人我们管，企业呢他们管不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少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冷暖双线护平安，岭南乡风雨同心筑牢抗台安全屏障；我区各地众志成城抗击台风八威。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来袭，风雨骤急。面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雨考验，岭南乡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完成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紧张的抗台攻坚战中，当地以暖心服务守住安置点，以坚守担当筑牢防线，冷暖双线守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1号晚上7点左右，夜色慢慢笼罩岭南乡。岭南乡乡级避灾安置点内，却是一派暖意融融、安稳祥和的景象。宽敞明亮的安置大厅里秩序井然，不少村民围坐一桌，轻松打牌、休闲解压。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舒缓心情。大屏幕上戏曲电影轮番播放，悠扬唱腔缓缓流淌，让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安定舒心、安心避险。
2: 我表行了老不定，不在乡下，不种金，不种摘银，没有钱，来挣黄土，哪天需求没需求啊？别存菜籽哦。
1: 为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舒适、生活无忧，安置点内各项暖心保障举措细致周全。针对夏季高温闷热天气，场内不仅全程开启空调，还增设多台冷风扇，持续通风降温，为村民营造干净舒适、凉爽宜居的避险环境。服务保障上更是精细贴心，以人为本。安置点专门划分进洗漱厕所的核心区域，优先安置老年村民，最大程度方便老人日常如厕、洗漱、起居。同时，安置点实行三餐定时供应制度，荤素搭配，热菜热饭足量保障，暖胃又暖心。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助力村民增收致富的一盘果菜代付一方人共富项目时令鲜果，前些天也紧急抢摘。昔日的乡村致富果，在台风来袭的紧急时刻变身暖心应急物资，让避险群众吃得舒心，倍感温暖。与此同时，安置点内医疗保障全程在线，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全天候在岗待命，随时关注老人及特殊人群身体健康，及时问诊处置，贴心看护，全方位筑牢安置群众的健康安全防线。
3: 村民们非常满意的接待，原先在屋里呢，吃了困了都是一样的，应该需要个帮助。哎，洗衣服的都靠你的走道子。哎，洗锅，昨天刚刚买的牛米的，之前个牛米的都白吃过药的，白酒店都是光在在的用个老年人在的做人事的。
4: 样样东西都走道个。因为俺爹干嘛年纪多些，我村里包括乡里啦，有照顾比较周到。乡里这个王医生。本来在念书小时往里来，每天在这边。
1: 安置点内暖意融融，岁月安稳；安置点外风雨不息，坚守不止。夜幕深沉，就在群众安稳休憩、安心避险的同时，黑暗的乡间小道上，两道手电光束穿梭前行，划破雨夜。立功村党总支书记王万忠带领村级网格员，趁着台风登陆前的关键窗口期，开展全域拉网式兜底巡查。一方是安置点内灯火温暖、衣食无忧、其乐融融的安稳景象；一方是风雨夜里逆风奔走、无惧艰险、日夜值守的坚定身影。正是基层党员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们顶着风雨的逆行坚守、默默付出，才换来了安置群众安稳舒心、暖意融融的避险时光。风雨无情，守护有爱。岭南乡以细致服务暖民心，以硬核担当护平安，冷暖双线双向发力，内外同心筑牢屏障。

0: 用坚守与温情、稳稳守护辖区一方平安。据媒体记者孙晶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我区各地众志成城，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用责任与担当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峰会镇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严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截至7月11号下午4点30分，全镇累计转移人员数百人，覆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在建工地、危锈防等重点区域。切实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点内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充足，转移群众和工人们或安静休息或亲身交谈、情绪平稳。 村干部与志愿者轮班值守，落实专人闭环保障，确保群众安心避险。据介绍，面对严峻的防台形势，峰会镇紧盯重点区域与特殊人群，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领域，从严管控风险，同时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位布置筹备，全面盘点补充防汛应急物资，保障储备充足完好。 台风期间，峰会镇严格加强值班值守，落实点位巡查，提升应急保障，随时应对处置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下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以扎实有力的工作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该镇的一个安置点，看到安置村民有的正在看天视，有的一起闲坐聊天。村民们告诉记者，在镇村干部的细致关怀下，昨天晚上在安置点住得很安心。
1: 困得好，哥去得好，哥哦，听见不没的那个他的当当，哥哦，我轻轻压得来听哥哦，
2: 啊，辛苦困，困得舒服，对呀，对的啊，你好。
0: 下管镇各避灾安置点的暖心服务为群众搭起了临时家园，让村民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据了解，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各种危险，该镇构建了镇村网格三级联动防御体系，明确各点位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职责，全员待命、严阵以待，高效统筹推进台风防御各项工作，立足山区防御重点，重点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老旧危房等关键区域。 逐点巡查，逐项排查，彻底清除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台风巴威影响逐步减弱，下管镇将开展道路、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等巡查工作，稳步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下管镇东里村有一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暴雨叠加之下，泥石流发生的风险不断上升。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台风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巡查队伍沿着屋后山体仔细查看，排查松动的土石和排水沟渠是否畅通。巡查到屋后山坡时，东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武全停下了脚步，他俯身拨开一丛被风吹倒的毛竹，仔细查看下方排水沟的情况。这是台风登陆前他带着巡查队走的最后一轮。
3: 我们现在就是在。 近一次对那个山洪、地质灾害点进行检查，有那个杂物或者那个毛竹，有没有堵塞的，不然的话会对房子造成伤害。
0: 巡查人员现场再次核对了转移路线是否畅通，避灾中心物资是否充足。 入汛以来，东里村已多次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这场登陆前最后的巡查，从告示牌到屋后山体，从撤离信号到避灾中心，每一个环节都在台风登陆前接受了最后一次检验。巡查频率从两小时加密到一小时，村干部用多跑几趟，换老百姓的少损失一些。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大风天气，城区行道树大量落叶枯枝，四处飘散堆积，不少落叶被狂风裹挟到车辆底部、人行道缝隙，既破坏城市市容市貌，也埋下车辆起步受阻、视线遮挡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区环卫集团迅速启动台风天气环卫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调配全区环卫作业力量，全域铺开落叶专项清扫行动，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力以赴筑牢台风过境期间城市环境与出行安全防线。
0: 清晨6点，环卫集团渝西公司环卫工人徐师傅早早到岗，扎根自己的责任包干区。 在嘉和路、杨小路、博文路、江西路交汇形成的工字形街区开展高强度应急清扫作业。该片区沿街商铺林立，沿街停车密集。经过一夜台风外围大风侵袭，路面铺满枯枝落叶，大量树叶牢牢卡在停放车辆的底盘车轮缝隙之间，常规路面清扫难以清理到位，成为本次台风应急保洁的突出难点。
1: 从我都要快刷出来的，我刷的车一刷不进去，在那边拖开，我不让你清扫车，那个是俺应该做的，我们做的很严谨，都是这样的。
0: 现场阵风持续肆虐，给户外清扫作业带来重重阻碍。徐师傅手中的竹制扫把屡屡被大风直接吹倒，刚刚费力聚拢成堆的落叶转瞬就被狂风再次吹散。为阻隔粉尘落叶碎屑吸入呼吸道，他全程佩戴口罩作业，闷热体感叠加高温天气，呼吸十分憋闷。长时间弯腰清扫，穿梭在车辆间隙，俯身清理死角，一身橙色环卫工装早已被汗水反复浸透，紧紧贴在身上。面对台风带来的暴增作业量，徐师傅没有丝毫松懈，一次次探身到车底缝隙，细致清扫淤积的落叶杂物，分批归集后装入垃圾袋簸箕，统一清运。徐师傅迎风坚守、辛苦劳作的身影被周边街坊邻里看在眼里，不少沿街商户居民主动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自发拿起清扫工具打理门前落叶杂物，还有热心街坊主动上前搭把手协助收拢被大风吹散的落叶，邻里同心共守街区整洁，街头涌动着温暖的城市烟火气。据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下属固废清运公司同步绷紧应急保障弦，加大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巡检力度与清运频次，及时清理大风堆积的生活垃圾、枯枝杂物，避免垃圾桶满溢、垃圾露天散落，守住小区环境整洁底线。同时，园林市政部门同步联动协调配合，加大城区主次干道路面常态化巡检力度，及时处置大风折断的树枝、枯枝断梢，全面做好行道树巡查养护、倒伏隐患排查与断枝清运工作，从源头减少落叶断枝散落路面带来的各类风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朱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场参加。7月7号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做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视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

0: 其领导阮成华主持。7月8号上午，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课题深入协商。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7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抓实抓细9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7月9号晚，省市台风八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八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战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7月1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领相关部门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区领导邓伟、程程、沈娟芬参加。7月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杭州湾上虞钦开区督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3条底线，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的中心于昨天夜里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随后八位的中心于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登陆后持续北上，气象台发布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强热带风暴级，14:00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区今天仍处在台风影响范围内，风雨天气依旧十分明显。明天我区风雨影响将会明显减弱，主要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要重点关注的是，当前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各地转移的群众要确保风险消除后再安全返回。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减弱为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9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富士山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

0: 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

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的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